0: 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质问都戳中了感情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与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曲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阶段岁月同睡，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偶尔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少女情怀永远不会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1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聊到智商、情商，但却很少提到过睡商。关于睡商，美国心理学家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义：睡商是衡量睡眠质量最重要的指标，是身心在单位睡眠时间内恢复体力和精力的程度。小仙女们可千万别小瞧了睡商，它对于我们的工作、健康乃至人生幸福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你分享睡商高的人更好命。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业内考试，考试前一晚我早早就躺在床上准备好好休息，拿出最佳的状态来应对第二天的考试。可是无论我怎样暗示自己要赶紧睡着，大脑就是不受控制，一会儿想着某道题目，一会儿又演练起考试的情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这样折腾到凌晨五点钟，我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结果第二天的考场上，我整个人浑身乏力，头晕眼花，精神涣散，有的题目竟然要连读几遍才能理解，最后的考试成绩想必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事后我苦着脸跟闺蜜抱怨自己命不好，精心准备了那么久，没想到居然败在考前的失眠上。闺蜜沉吟了一下，不客气地指出，我觉得你不是运气不好，你就是睡商太低了。我仔细反思了一下，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同事大熊曾是一枚重度熬夜患者，按他的话说，白天被各种工作社交挤满，经常感觉时间不够用，所以啊，到了晚上舍不得睡去，总想偷点时间回来，结果就导致白天上班精神不振，每天又累又焦虑。后来大熊痛下决心，决定改掉自己熬夜的坏习惯，强迫自己严格遵循11点睡觉6点半起床的作息规律。这样执行了一周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容光焕发，思维敏捷，就连走路都带风，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不少，下班后留给自己的时间反而更多了。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遵循着一个能量守恒规律，你在夜晚多熬的时间，多消耗的身体能量，自然需要白天同样的能量来弥补。这也是为什么熬夜的人第二天会感觉身体疲惫，状态欠佳，长此以往还会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耳鸣，脸色蜡黄，肠胃紊乱，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很多时候你的睡伤就折射了你的真实生活状态，频繁性失眠、熬夜、夜间多梦，意味着你精神状况压力很大，生活状况非常紧绷。而作息规律，每晚都能安然入睡的人，就意味着精神世界愉悦放松，内心踏实而满足。好好睡觉其实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因为只有睡眠好了，你的积极性、创造力、工作效率、精神面貌才能大幅度提高，你才能够在工作、生活、人际关系中展现最好的状态。人这一生不必追求大富大贵，只要每晚都可以安然入睡，就是岁月赠予的柔软幸福。朋友阿叔是我见过睡商最高的人，他可以十年如一日地保持正常的作息规律，并且入睡时间从不超过5分钟。无论何时何地见到他，永远都是一副精神充沛、活力满满的样子。我曾困惑地请教他，难道你生活当中就没有啥烦心事儿，导致晚上焦虑失眠吗？阿叔笑了笑说，那自然是有的，谁还没点工作上的挫折、感情上的创伤？但是我知道，有些事发生就是发生了，就算再怎么惋惜，也于事无补。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就算我熬过漫漫长夜，跨过山川大海，它仍然不属于我。所以，我每天入梦前，我都会问问自己，生活上是否努力了，感情上是否尽力了。如果都能做到无愧于心。

就可以安心的去睡了。听闻他的这番话，我如醍醐灌顶。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睡不好，是因为白天被太多繁杂的琐事烦扰，每到晚上一闭上双眼，那些白天解不开的结就一股脑地冒了出来。可是一味耿耿于怀过去既定的事实，担心尚未发生的将来，不仅不会让结果有任何的改变，还会影响当下的幸福。真正睡商高的人，不一定睡得多早，也不一定睡得多长，但是一定是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他们始终拥有正面诠释人生的能力，既能享受生活所赐予的一切，也懂得坦然地面对苦难，及时消化掉所有的委屈和烦恼，用平和的心态真诚地来面对世界。所以啊，千万别小瞧那些睡商高的人，他们内心特别笃定，他们能够合理地安排时间和生活，平衡好工作和健康，有明确的方向，强大的内心，能够宠辱不惊，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天。睡眠革命的作者尼克认为，睡眠应该是一种能力，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生活的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才能永远以积极的状态来应对工作和生活。身处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频繁加班熬夜，睡眠差，睡不饱，早上起不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通病了。其实啊，我们是可以靠自身调节来有意识地培养睡商的。首先呢，要培养有规律的作息习惯，尽量地做到早睡早起，不要过劳或者过意。睡眠时间呢，建议在6到8个小时之间，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中午呢可以午睡20到30分钟。其次，睡前要清空自己的头脑，毫无心理负担的上床，最好呢提前半个小时关掉各种电子设备，让自己从工作生活等压力当中抽离出来，用这段时间整理衣服或者看书、冥想、做瑜伽，帮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呢，就是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关掉卧室的电器，保持房间干净整洁，选择质感好的床品，睡觉前把卧室的灯光调暗，温度调低。接下来是睡眠之前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在临睡前做任何重大决定。如果你感到沮丧不安，请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睡醒之后又是美好的一天。最后，如果失眠的话，也不要强逼自己入睡。一晚上睡不好并不会怎么样，第二天的午睡以及之后的一周都是可以拿来弥补的。焦虑才是睡眠的大敌，不如放松心态，让它顺其自然。当你发现可以很好的控制睡眠的时候，你也能很好的控制人生。小仙女们，从今天开始努力做一个睡商高的人，相信我，你会爱上那种豁然开朗、意气风发的人生。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深到骨子里的教养无非是尊重自己所爱的人，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往往把最差的情绪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留给了最亲近和最爱的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阿咪的这篇《不对家人发脾气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在美国电影《我花样女王》里，杰夫一言不合就会对妻子暴怒。在电影《饮食男女》当中，老朱看到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女儿，会没好气地指责：“跟你说过多少次，趴在桌子上睡不好。”在电影《奇迹男孩》里，天生畸形的奥吉在学校受到别人的嘲笑，于是呢，便将所有的负能量转移到家人身上，对父母姐姐发脾气，让这个家都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坏脾气给身边人带来多大的伤害。我有个老朋友告诉我，他个性自卑孤僻，很大原因是由于他那个暴脾气的父亲。从小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他总是在不断的指责和发火，常常吃饭吃得好好的，他爸妈会在餐桌上直接吵起来，家里总是充斥着各种冷暴力、哭声、谩骂和争执。有一段时间，他爸爸的工作进展很是不顺利，于是呢，那个时候的他每天放学后直接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他的整个青春期因此过得十分敏感和恐慌。所以当长大以后，格外的渴望能够找到一个温柔包容的人，能把他拉出童年的阴影。坏情绪其实就像一把无形的刀，一次次对家人的怒吼，可能年深越久了，伤口会愈合，但还是会有狰狞的疤痕在。一如威廉·贝纳德在《哈佛家训》中所说，不要认为他们不会介意，就像在篱笆上钉过钉子一样，伤害会留下永远的痕迹。坏脾气是一柄双刃剑，他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同样也伤害了自己。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对最亲的人发火呢？对于这个问题，知乎上有一个高赞回答：跟家人发脾气最安全，获得原谅的成本最小，因为我们料定了他们不会离开我们，因为胡闹是由于依赖，坏脾气是因为安全感。有一次后台有个姑娘就很苦恼地问我，我总是对我男朋友特别凶，今天煮的饭不好吃会发火，下班看电影迟到了会大吵，吃饭的时候分心，有时候干脆扭头就走，可是回头想想，很多细节都是因为自己要求太高，吃定

0: 定了他爱我，所以有恃无恐。但其实对他们很不公平，不是吗？就像张浩晨在《听你的》当中所说的，我不能像地球上的大人，总把最好的一面留给陌生人，却对亲近的人发脾气，就仗着他们不会离开，而你自己又何尝不感到疲惫。其实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承受着各种的压力，所以我们都在渴求一个发泄的出口。比如有的人会在车里抽根烟冷静一下，调整好了再回家，有的人呢会去健身房挥汗如雨，扔掉所有的包袱之后重新出发，有的人会和朋友倾诉真实的感受，找回正能量的自己，有的人会给自己一个空间反思总结后再勇敢面对。总而言之，我们的出口可以是倾诉，可以是爱好，可以是独处，但绝对不要是我们最亲最爱的家人。说到底，深到骨子里的教养无非是尊重自己所爱的人。一如周国平所说的，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但克服本能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是种教养。换句话说，不对家人发火其实是更高层次的自律，它相较于坚持锻炼、坚持读书、坚持不暴饮暴食，这些要克服的惰性和贪婪，在不对家人发火的过程中我们要克服的更艰难，包括但不仅限于接纳三观的不同、一个执拗的自我、情绪上的控制以及挑剔的本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故事，老和尚很喜欢兰花，精心培栽了一盆，某天要外出便托付给小和尚照看，不料小和尚外出时恰逢暴风雨，兰花被风雨摧残的只剩残枝败叶了，小和尚很是自责，但老和尚回来之后了解经过，并没有大发雷霆。小和尚试探他的态度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来到人世间和某些人结缘并有幸成为家人，不是为了生气，不是为了找情绪垃圾桶，不是为了一点点小事发火，不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坏情绪的家里，而是为了能够成为彼此的力量，为了相互扶持，为了相互爱护，然后共同走下去。家是港湾，不喜风浪，愿你愿我修得不对身边人发火这一最高级的自律，愿你我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一起分享了刚刚的这篇《不对家人发脾气才是最高级的自律》，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呢，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雨飞和你相约下期再见。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么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2年7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希是这2亿分之1。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多，最短的一份连1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他本意。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他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你可以说普希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读的是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的时候，普希是一个如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普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可能因为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他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挨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他觉得从公司离职的那一天是个好天气。

回信认为欺骗也是不正常的。他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他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他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高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他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普希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儿待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普希自己很难概括的不舒服。他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是去做咖啡的。实际上他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300平米，他一个人拖起码要花2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他不慎打碎了一只，因此赔了钱。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普希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3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着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的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的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他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他更多的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他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两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希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他小5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普希同他实话实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1个月8000，最少的1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当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

或加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他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普希分享他的故事。

因为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普希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他交了1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他还想要不要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

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他说的风轻云淡。他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普希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五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只好沉默地注视着裂缝。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做出的。往往上午他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普希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或许他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他评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取出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普希将继续讲述他的工作经历。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普希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他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他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他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辞职，那些他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他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普希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普希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普希咬牙干了几个月，对他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他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他猜测人们一定觉得他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普希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他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6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普希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1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普希急的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他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3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
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普希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普希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等懂你的董董。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安全生产领域部分弄虚作假典型案例的通报精神，日前市住建局召开了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会。市住建局的分管领导、市住建局治安科治安站的主要负责人参会，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分管负责人，各县区功能板块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相关科室的主要负责人等参会。会议传达了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的加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同时学习

三是加大执法力度，从严惩处造假行为，涉嫌廉政线索及。四是对照时间节点，规范报送整治台账、案例以及总结材料。好了，继续的来关注呀，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按照市委行政军书记的相关批示要求，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董斌带队赴连云区开展了检查制备生态池专题调研。市住建局相关科室、连云区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中和生态环境有限公司以及行业专家共同参与了现场踏勘与座谈交流。调研组现场查看了检查处置生产线与产品应用试验段，详细了解了项目生产工艺、再生建材性能、市场推广堵点等核心内容。在座谈当中，连云区海发集团中和生态企业介绍了项目运行、产品经济性、国内同类城市先进治理模式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专家们围绕着产品性能、工程落地难点建言献策。市住建局也表示了，推进检查资源化利用是落实国家固废综合治理、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符合省级再生建材推广的相关要求，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突出。各方参会单位一致表示，将紧密协同，各司其职，紧盯检查无害化处理、高质化利用的重点任务，持续打通再生建材市场化的应用通道，破解本地检查历史遗留治理难题，实现治污、造材、城市发展多方共赢。青石板路、海边钟楼、海风穿过街巷，这里曾经是连云港最繁华的地方，承载着几代人的热闹与荣光。可是随着城市的重心转移，年轻人走了，商铺关了，老街静了，只剩下了老人们留守旧区。但是如今烟火气又回来了，变化就是从一群年轻人开始的。35岁的自由摄影师刘小斌，镜头里记录着老街的逆生长啊。5、6年前街巷空荡，现在邮局巷里面彩绘灵动，游人不断。90后张鑫和发小开了一家石路手作，只有30平米，但是送锦手链、海洋风的文创，一年卖出了近万件。64岁的贝雕传承人陈建国把展厅开进了老街，旺季的时候一天接待几百人，60%都是年轻人。他笑着说，贝雕二丁、书签再加上钟楼和玉兰花，年轻人都很喜欢。如今啊，文创店、咖啡馆、民宿接连开张，30多位主理人抱团发展，工作日宾馆门口都停满了外地的车辆，老街又火了。热闹回来了，温暖也没有落下。老街所在的2个社区，65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了将近70%。社区把辖区划成了4个网格，70、80位志愿者们轮流上门送服务到家。84岁的王静茹奶奶，孩子在外地，她独居老街，曾经不爱说话。有一次发烧，社区的工作人员借体温计上门，从此每周3次探望，把老人的心给捂热了。半山腰建起了活动室，超市、药店有了帮帮送志愿队，路灯亮了，长椅多了，健身器材也装上了。71岁的刘云4岁就住在这里，他牵头成立了艺术团，60多人常年排练。问他怎么不跟着子女搬走呢？他乐呵呵地说啊，说住在景区里热闹又舒心。更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新老居民一起当家，街道牵头成立了主理人工会，每个月开圆桌议事会。网红猫巷的创意就是年轻人自发喂猫的时候聊出来的。港城文旅公司搭建设施，社区做好配套，大家合力把老街变成了打卡地标。今年以来，照明、停车等20多个问题靠

0: 逐利人的金点子快速解决。社区还免费开放会议室，推出了12元优惠餐，帮小店对接培训，手绘地图引流。张鑫和伙伴们常常去走访困难老人，而且还开公益课堂。已经有2位主理人在老街买了房，成了新邻居，参与互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敞开大门，旺季一天给游客供应3大桶水，服务居民也服务8方来客。百年老街烟火重聚，新老共治，邻里相亲。从沉寂到重生，从独居到共生，这条山海之间的老街正在用最温暖的方式续写属于它的新篇章。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今年以来啊，连云港市赣榆区住建局他们始终聚焦民生福祉，紧扣城市发展需求，以统筹城市更新完善功能、市政运维提升质感、住房保障兜牢底线为工作主线，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城乡管网升级、水系生态治理、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一系列的惠民实事落地见效。通过全方位的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精细化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赣榆区坚持全域推进城市更新，以多点突破实现提质增效，全面升级城市宜居功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序提速，今年计划改造32个老旧小区，覆盖76栋住宅楼、1848户居民。目前各项前期工作推进顺利，同时已经完成了2处老旧宿舍楼的加固工程的方案编制，目前正在有序的推进5部既有住宅电梯加装项目，切实补齐老旧小区的配套短板，让老旧居所焕发出新的活力。完整社区建设成效凸显，前进社区完整社区建设项目一共包含了10个子项目，目前施工进度已经完成了69%，各类便民配套设施持续完善，预计在10月底可以全面竣工投用，进一步的夯实基层便民服务的基础。市政路网建设呢，也是有序推进，跃进路、徐福路、归义路等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城区路网架构持续优化，水环境治理与城市防涝能力稳步提升。新城南环城水系贯通工程已经全面竣工，海城片区排水管网修复、雨污分流改造扎实推进，累计铺设污水主管网9.8公里，单元内部的污水管网13.8公里，完成沙汪河16座闸门的维修养护，完善城市排水体系，改善区域的水环境质量。生态绿化品质持续提升，该区建成了中大蓝湾北侧、香港城北侧这2处口袋公园，青龙河、沙汪河景观提升工程稳步推进，健康路游园等多个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推动城市绿化串点呈现，厚植城市的生态宜居底色。市政设施养护常态化开展，精准地修复城市基础设施破损问题，累计维修沥青路面11000平方米，人行道4700平方米，更换破损的市政窨井盖70套，加装窨井防坠网55套，全方位的强化路灯运维保障，通过常态化的巡查修复故障路灯840余盏，更换电缆500米，检修高压柜1台，全力保障城区道路的通行安全顺畅。同时持续优化城市景观风貌，在各大公园增设了10处网红休闲打卡节点，丰富市民休闲文娱场景，持续拓展城市的公共休闲空间。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 应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很多人都通过我们的广播商城呢购买到了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今天又来了。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咱们就喜提大油田啊，一进空调房里脸又干得刺痛泛红的啊，敷再多的面膜都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今天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高温护肤的刚需，不黏不闷，湿敷即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

天养出水光素的人机啊，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或者说您平时作息不规律啊，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还有紫外线，这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啊，容易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这个三伏天主打一个润字儿。我说的这个润，它不是表面上的润，它一定是要深层的润。推荐各位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款产品，在官网咱们大家都知道，150毫升的1520块钱啊。那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赠一，就是买一个正装，赠一个正装啊，你相当于一下599块钱到手整整两瓶正装的量。而且我想呢，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之前呢也都用过，通过我们的广播商城也都买过。那如果说您产品用完了想要继续购买，或者说您自己呢也想更换一下咱们平时用的这种爽肤水，那你想要润，想要深层润肤滋润，那你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证，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款产品啊，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的水。平时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说感觉润润的啊，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的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这没有问题，但是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能够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的健康皮肤更加健康。如果说你是有严重的皮肤问题，那你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啊。但如果说你只是中性偏干燥一些啊，还有呢，就是你干性皮肤偏敏感一些，或者说你本身是属于油性皮肤，对吧？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有一些小细纹的啊，那你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抓紧时间，你今天这个价格实惠啊，在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1520，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都是正装150毫升的啊，抓紧时间，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赣榆区铸剑局的工作啊。那他们在筑牢安居保障的同时，赣榆区铸剑局也是严守公

0: 工程安全底线，完成全区27个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存量项目的系统录入，实现了隐患排查整改常态化、规范化，依托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搭建全覆盖数字化的住房保障服务体系，实现保障房项目房源承租人信息线上归集、动态管理，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复合通道，建成了社区一站式受理服务窗口，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享受更便捷、更暖心的住住房保障服务。那下一步，干预区将会持续地锚定民生改善、品质提升核心目标，全速攻坚城市更新、住房保障、市政管护、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安居出行休闲等民生实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激活城市活力，全力打造功能完善、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海城区。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彩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11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3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街的项目9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哈。那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1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2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3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4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9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3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连云港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啊。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干
1: 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侯嘴的房价起来，就必须得有商业带动啊。
0: 是吧？
1: 然后对呀，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0: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儿。
0: 对啊，热闹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预计明年3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对啊，闯红闯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哈，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1: 是的，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吧，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0: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
1: 三季度上下嘛，对，三季度上下嘛，
0: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经营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经营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的吧？
1: 是的，
0: 叫九喜汇。九喜汇呢，在八月底哈、啊、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啊，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岳，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汇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1: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汇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德福，然后说河马也有可能会过去。那目前呢，其实河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0: 啊，河马还有
1: 一家，
0: 哪一家？
1: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0: 我、哦、不知道哎，
1: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0: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1: 对，他开的是河马，所以说我还没去过，
0: 开业了已经。
1: 对，今天、
0: 啊、大家有知道吗？
1: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0: 哎，可以去转一转。
1: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河马的配送很方便。就像东区之前那个，它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0: 苏宁嘛，
1: 苏宁那儿嘛、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0: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哦？成越大境啊，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仓武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喽，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1: 是的哈，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首先呢，它有西蜀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不15000。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0: 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他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他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1: 是
0: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仓务，一个就延安，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1: 会受一些影响。
0: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仓武，不是仓武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书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去
1: 就挂挂
0: 我就挂一个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1: 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一 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啊、
0: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季金辉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还可以哎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好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区域板块的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1: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堂花园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连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0: 哎、我跟你讲你刚刚还在讲百分之百得房率对不对、
1: 啊、
0: 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1: 已经有报批的
0: 对就是100%得房率
1: 但是御苑它120的得房率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的一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了、
0: 哦、
1: 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0: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码内吗人民币
1: 要10几个大
0: 2000万、
1: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0: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超大的露台然后呢它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它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它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
1: 啊、你别再公摊了一共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0: 那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1: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
0: 很强
1: 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所以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1: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0: 哪个
1: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他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他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他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0: 自助餐
1: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1:1 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0: 他全包含在里面，
1: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0: 是吧？
1: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里面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

0: 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城，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一些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外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
1: 啊那个、
0: 渗水的情况。
1: 是。
0: 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1: 你说到
0: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1: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专门去紫荆桃花源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的
0: 对
1: 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漏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盘、
0: 那就不用提了。
1: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0: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
1: 就觉得，而且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0: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云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
1: 就
0: 那么个十家，
1: 就那么几家，
0: 就这么十家，没有太多了。而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这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1: 是的，好，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0: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1: 哎，你们他是住八期还是住六期？
0: 他八期，
1: 八期不漏水吧？八期怎么会漏水呢？你给我一个回复。
0: 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顶楼。
1: 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比较容易漏水。
0: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1: 的
0: 一些。
1: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0: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那也未必
1: 。
0: 对呀、啊，也漏哎，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1: 你包括你六七、八七，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0: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2: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3: 有财经。
2: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4: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好，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9270 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

0: 静静，
1: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哈，我前两天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务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聚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0: 嗯、哦，对，确实，
1: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
0: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们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1: 是的。
0: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又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1: 它有
0: 小棚子，哎，
1: 还有金汇二期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0: 对，
1: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算。
0: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1: 你看，
0: 但是
1: 几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0: 哪里啊？
1: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0: 是吧？
1: 把实体店有一些都顶得要命，
0: 好，
1: 就灵活性会更高一些吧。
0: 对，然后朋友说城市东进也是大势所趋的，它是大势所趋，但是确实，烟火气息可以再去浓一些些。
1: 所以说我们台里有很多的同事退休了之后还喜欢往西边走，因为西边确实有一些小吃啊，有一些就是他们一直吃的，就从小吃到大的，还是比较怀念的。然后退休之后了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觉得烟火气很足，更有连云港的风味儿哈，所以说他选择来西边去住。但是确实有一些房子房龄比较久的，价格蛮便宜的，他都不是按照平方来算了，他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0: 西区真的，
1: 对的，
0: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呢可能他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他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1: 是
0: 他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不好意思，他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他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他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他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那卖给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他们又不想买。
1: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他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0: 所以
1: 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0: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1: 是的，
0: 就跟我周边就是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嘛，你知道看好哪里了？那个世方国际。
1: 哦，那地方也挺方便，
0: 就是、
1: 离我们老电视台
0: 蛮近的，就是因为方便嘛。但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1: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0: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1: 差不多这面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0: 对，万锦
1: 有，
0: 但是万锦的话，相较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1: 但他就买就是正儿八经交过的，
0: 交过的也是便宜，
1: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0: 略新一些吧，
1: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
0: 对，
1: 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务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
0: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 他们也会选择说
1: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0: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也蛮。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就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1: 哎呀，想问一下，还是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但为啥就是哪个
0: 楼
1: 盘
0: 啊？
1: 哪个楼盘、
0: 啊？对呀、
1: 啊，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就是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0: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
1: 是的，
0: 嗯，
1: 仓库消费太高了。是的，这个确实这边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库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
0: 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得多，可能有些亏得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得略微少一些，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沽有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可能亏得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那些次新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1: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哈，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0: 嗯，马上入住仓库板块哦，
1: 吴越板块
0: 啊，吴越板块啊、哦，
1: 欢迎吴越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吴越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0: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一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哎。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1: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0: 花钱很容易、啊。
1: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
0: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1: 大了也不行。
0: 对，
1: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0: 平平安安
1: ，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0: 是的，你这个就真的是
1: 比较佛系了，
0: 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0: 那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1: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0: 干嘛？
1: 去操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0: 去跑一跑，
1: 约着跑步
0: 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0: 当然
1: 可以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

0: 如果是130左右平方做成40的话，何乐而不为呢？嗯，
1: 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连云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0: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1: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0: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1: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子，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0: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那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它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1: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0: 我们就等
1: 一等，还算可以，
0: 我们就等一等吧。就连云港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也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1: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0: 还有
1: 老城区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月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1: 230
0: 的，230的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些震惊呢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1: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0: 的。如果是像这种改善的，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啊、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1: 是、
0: 啊，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哈，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啊，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1: 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期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廊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
0: 的。
1: 然后紧接着呢，这两家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陆陆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苍梧医院东边二期咋样了？就是他120的规划没报下来，但是100的得房率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再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
1: 给它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
1: 对，其实你想啊，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一般很少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目前更高一些，
0: 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啊、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哈。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

0: 有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嗯、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嗯、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嗯、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嗯、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你、嗯、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个朋友在说、哦、嗯，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
1: 做了
0: 发生的一些情况来施工修补。
1: 嗯，
0: 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想买新房的话，
1: 嗯，
0: 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嗯，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嗯嗯，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想
0: 法。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 的，他就喜欢顶层露台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深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嗯，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坡嘛，嗯，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啊、
0: 排期到 ZF 那面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嗯、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哦、哎，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嗯、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嗯，
0: 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嗯、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荒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他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他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0: 对
1: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0: 就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1: 嗯，
0: 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1: 是吧？
0: 喝喝小啤酒，吹吹小风。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0: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1: 也不行，得打扫。
0: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1: 一点活干不了
0: 一点苦吃不了，
1: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下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0: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鹰路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
1: 对，就是你看，
0: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1: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可能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0: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1: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0: 我猜你是90后，
1: 你应该是00后吧？笑死了。 好，就是我俩反正就是一条战线的啊，我也是很喜欢这种
0: 就是顶楼露台有顶楼露台的好处吧。我前一段时间去朋友家参加这个聚会嘛，他们家就顶层露台，然后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在楼上吹吹风啊，然后私密性又很强，然后又可以自己 BBQ， 也是蛮舒服的。
1: 你也可以搞一个移动电视，然后你放在大家坐那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多好。但你要在一楼，我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啊往下看，你们家干嘛就蛮吵的。
0: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1: 是的呀，但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0: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嗯，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想想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0: 但是备调一定要做清楚了，
1: 对，
0: 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1: 他是80后。
0: 80后，
1: 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0: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1: 这个没有关系啊，
0: 不多打听。
1: 还有说临沂区最近不错，新开了赛海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啊，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0: 他给区领导点赞，
1: 对，
0: 感谢您的关注。
1: 他给临沂区的啊，行啊，
0: 好，
1: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临沂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角色来点赞了啊。
0: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真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1: 带我去好吗？
0: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各位。

0: 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
2: 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托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

0: 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附保院是附保院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加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
0: 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

摘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不仅是在第一次编写中，新华字典在后来的历次修订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易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老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出版新华字典中癌字的读音是炎，这个癌就是癌症的癌。从1962年版新华字典就开始改成了癌。对此，曾参与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的金有景撰文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北方话里，癌字本来读炎，跟发炎的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硬要说成一个音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者是胃癌那可不得了。金有景说，在浙江方言里，癌炎两个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癌。而在医学界，癌字读成癌已有不少年了。他推测，很可能是北方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自己的南方同行发音，觉得这是个办法，就学着改变了癌的读音。词书学家韩静体也曾回忆，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丁生树曾一度住院，当时他特意就癌的读音向医护人员请教过。

0: 这是天经地义的吧？哼，甭说告到雷处长那儿，就算告到洪宪皇上那儿，我们也不理亏。
1: 对对对对对，董参谋，你们一点错也没有，是不是？
2: 巴山虎连声附和。
0: 可你们赌馆居然不让我们拿筹码换回现金，这算什么做派？
1: 哎，对对对对对，是他们做错了，是他们胡来，是不是？哎，董参谋，您别生气呀，我马上给您换。老二，他们有多少筹码呀？
3: 584.4块。
1: 凑个整数，拿600块现洋来。
2: 何连长和邱振国听了不觉相视一笑，说话间一个账房先生拖着一个托盘匆匆地跑了过来，托盘里一共有12封封好的银元，他把托盘捧到了董参谋面前。
4: 长官，这儿是12封现洋，每封50块，一共是600块整，您老点点。
2: 董参谋取出一个口袋，把11封现洋放进口袋里，对巴山虎说：
0: 您巴山虎不愧是四猛兽之首，够意思，我老董交你这个朋友了。不过您多给的这些钱我们不要，我们是来赌钱玩的，不是来打秋风的。584块现洋，我只收550块，这34块啊，算我赔您的两盏灯钱。今儿个砸了您二位的招牌，真不好意思。不过这几盏走马灯也太旧了，该换新的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告辞。
2: 董参谋说完呢，就带着马桂花、何连长和邱振国等人兴高采烈地走出了赌馆。再说此时在赌馆里，凡是有点规模的赌馆都设有厨房，请厨师为赌客做菜。据说呀，有些特别讲究的赌馆厨房里还能做出像鱼翅啊、鲍鱼啊、佛跳墙这类的高级菜肴。这好运来赌馆呢，也设有专门的厨房，像鸡鸭鱼肉这样的菜，厨房随时都能供应。董参谋、何连长等人走了以后呢，巴山虎和金钱豹啊，便把胖瘦两位赌客和发牌的伙计请到厨房边的小厢房里，炒了一桌子菜招待他们。王太岁因为家里有事提前走了，而赵蓉蓉此时却等在厨房里。他举起酒杯，高兴地向几位敬起了酒。
5: 今天干得漂亮，我敬各位一杯，请。
2: 赵蓉蓉说完，一仰脖，先干为敬。这其他的人呢，也赶紧把杯里的酒喝干。发牌的伙计赶紧站起来，又给大家斟满了酒。赵蓉蓉随后把早已放在餐桌下的布包袱拎到了桌子上，她打开包袱，里边是白花花的现洋。
5: 这里是1000块现洋，作为给诸位今晚的补偿。
2: 巴山虎连忙站起身来。
1: 赵小姐，这个钱我们绝对不能收，我们王大掌柜交代您小姐要我们办事，第一是听从指挥，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准问原因。这第二嘛，就是要钱出钱，要人出人，绝不含糊。
2: 赵蓉蓉听了不免有些感动。
5: 既然你们这么仗义，小妹我就实受了。我只能这么说，请转告太岁爷，他老人家和诸位的情谊，我兄妹定当报答。
2: 赵蓉蓉说完，向金钱豹等人抱拳施礼。再说这第二天上午，董参谋拎了两个大石盒走进了地牢。他从石盒里端出10几样小菜放在桌上，他一边端菜一边说道：
0: 啊，张先生啊，今儿个除了您喜欢的老许家的酱肘子、马回子的烧鸡、苏州豆腐盒，哎，我还给您买来了酱牛肉。

0: 盐水鸭、拌耳丝、熏鱼，这呀全都是北京城最有名的老字号的酱菜。
1: 董参谋说着又拎出了一小坛子酒。
0: 哎，这呀这可是真正的山西汾酒。
1: 说罢他打开坛子封口，把酒倒在碗里。
0: 来，您闻闻多香啊。张先生您先吃着，我已经让人给您买东来顺的羊肉去了，待会儿啊您就能吃上火锅涮羊肉了。
1: 此时的张野仙望着董参谋，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他什么话也没说，端起酒来喝了一口，又拿起筷子夹菜吃。董参谋有些发愣地看着张野仙。
0: 张先生，您怎么也不问问我，昨晚上我去赌馆这输赢如何呀？
1: 张野仙头也不抬地回答，
2: 不用问，你一进门我就看出你聚集在眉宇间的赌运已经散了，昨晚最少赢了500块大洋。
1: 董参谋听了立刻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0: 哎呀，张先生您可真是活神仙呐。张先生，昨晚上啊我净赢了534.04，零头呀我没要，整整赢了500块现洋啊。哎，张先生，如果我拿着这些钱再去别的赌馆赌呢？
2: 你赌运已散，再去赌钱有输无赢，而且会输得很惨。
0: 啊，张先生，照您这么说我这个人只有500块的财运。
2: 你过来蹲下让我看看。
1: 董参谋顺从地走到张野仙面前蹲了下来。张野仙放下筷子又仔细地看了看董参谋的脸。

0: 从你的面相上看来，你还有一点小小的财运。
1: 啊，小小的财运？先生，多少钱呢？
2: 董参谋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0: 2500块现洋。
1: 2500块现洋？
2: 董参谋兴奋的一下子跳了起来。
1: 哎呀，先生，那还是小运呢！我的天哪，那简直发大财了！先生，我怎么才能得到这笔钱啊？
2: 张野仙看着董参谋充满贪婪的眼睛，笑了笑。
0: 这回可不能去赌场。
1: 啊？那去哪儿啊？去做买卖？
2: 张野仙摇了摇头。
0: 做买卖太繁杂，时间也长，你也没这个精力。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董参谋连忙点头。
1: 请先生给我指一条财路。
2: 张野仙望着董参谋苦笑了。
0: 你真听我的？
2: 董参谋的脸上立刻充满了真诚。
1: 听啊，真听啊，先生能让我发财，先生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怎么能不听父母的呢？
0: 那好，要发这笔财，你得带上几个兄弟去拦路打劫。
1: 什么啊？去干什么？
0: 拦路打劫。
2: 董参谋一下子愣住了。
1: 哎，先生原来是拿我开心呐。
0: 不，绝无此意。昨天我让你去赌馆，你说我耍你，结果如何？我耍你了没有？
1: 先生，您让我去赌馆，这还说得过去。可这回您让我去拦路打劫，这
0: 说是拦路打劫，其实并不能算是拦路打劫。事后既不会有人指责你拦路打劫，更不会有人去告你拦路打劫。
2: 听了这话，董参谋的脸上出现了疑惑和希望。
1: 如果真像先生说的这样，那我可就不怕了。请先生详加指点。
2: 张野仙朝门外瞅了瞅，悄声问道：
0: 查禁违禁品你干过没有？
1: 查违禁品我倒没参加过，不过呀，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张野仙点了点头。
0: 我再问你们军警执法处有没有权利查违禁品？
2: 董参谋想了想。
1: 啊，按理说呀，这不是我们军警执法处的差事儿。不过如果我们碰上去查一查也不算越权。
2: 张野仙点点头笑了。
0: 这就好办了。明天早晨天亮前，你带几个弟兄弄一条小船，在离城5里处的永定河上游弋，放过黑压压，搜查白花花，你定能轻而易举地获得2500块现洋。
1: 啊，会有这种便宜的事儿？
2: 董参谋的眼睛立刻变得雪亮。
1: 先生，那黑压压和白花花都是什么意思呀？
2: 此时张野仙神秘莫测地摇了摇头。
0: 天机不可泄露，你只管去就是了，到时候自然就会明白的。
2: 董参谋的眼里闪出了疯狂和奇异的光芒，他想了想，迅速地下了决心。
3: 好，
1: 明天我就照您说了办。如果真能发一笔大财，先生，我一定重重的答谢您。
2: 天已经蒙蒙亮，一条船在永定河里顺水航行。船不太大，从远处看只有两个人，一个人在前面撑篙，一个人在后面摇橹。这摇橹的是一位船夫，而撑篙的却是邱振国。在船舱口露出了全副武装的董参谋和何连长的脑袋，他们神情严肃，紧张地盯着在河面上来往的船只。河面上很近，雾还没有完全散去，二三十米的周围看不见任何船的影子。何连长有些沉不住气了。
4: 董参谋，怎么还没动静？那个臭道士会不会耍我们呀？
1: 你急什么？再等等。那道长啊，
2: 水过来。董参谋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1: 看，来了。
2: 撑篙的邱建国听了，也仔细地望了望。
4: 哎，像是一条货船。
1: 靠上去。
5: 是。
2: 摇橹的加大了力气，小船很快地靠上了驶来的货船。邱振国望着靠近的货船，大声吼道：
5: 停住，我们要检查。
2: 货船上的船老大听了有些疑惑：
6: 你们要检查什么？
5: 查违禁品。
2: 货船上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走到了船头。
6: 查违禁品？老总，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5: 军警执法处。你们船上装的什么货？
6: 老总，我们船上装的全是煤炭，没有违禁品呢。
2: 邱振国有些犹豫了，回头问董参谋：
4: 长官，他们船上装的是煤炭，要不要查呀？
2: 董参谋想了想。
1: 煤炭是黑压压的，不是白花花的。算了，让他们过去吧。
5: 好，煤炭呢，我们不查了，你们走吧。
2: 说完，邱振国向那个船老板摆了摆手。船老板连忙拱手道谢：
6: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货船从小船的旁边经过时，董参谋问船老板：
7: 船老大，你有没有看见什么船上装的货全是白花花的？
6: 白花花？棉花和咸盐才是白花花的。
7: 对对对。
2: 董参谋的眼睛立刻亮了。
7: 老大，你后面有没有拉棉花或是拉咸盐的船呢？
2: 船老大想了想：
6: 没有，这一路都是拉煤炭进京的。哦，对了，后头有一条船是粮店的，粮店拉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大米或者白面可都是白花花的。
2: 董参谋一听立刻笑了。
7: 哦，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船？
6: 这大小跟我们这条船差不多，就在我后头不远，你们等一会儿，一会儿就过来了。
2: 董参谋高兴地拱了拱手：
7: 谢了老大。
6: 总爷别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哎，回见。
2: 此时天已经大亮。

0: 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董参谋远远望去，只见又一条货船正在驶来。董参谋的脸被兴奋烧得有些发红，猛地挥了挥手：“
1: 靠上去。”“
2: 是。”
0: 邱振国答应了一声，小船快速地迎了上去。“
3: 喂，你们船上装的什么货？”“
2: 大米，我们船上运的是大米。”“
3: 是不是白花花的大米呀？”
0: 米店老板曹振山此时出现在船头上。“
2: 我这船大米啊，全都是从泰国买来的上等大米，当然是白花花的嘛。”
0: 董参谋听了高兴得差点没笑出声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9: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8: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0: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的舞台上，28岁的周深作为首位登场的歌手，深情演绎了一曲《大鱼》。他的声音静谧又空灵，在薄雾升起的清晨，宛如一条优雅的鱼儿闪现在人间，荡起层层涟漪。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这个大男孩的声音总能够让漂泊不定的心得到慰藉。 在这天籁般歌喉的背后，是周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条路他已经默默走了6年，而且走得很艰难。他曾经孤独、自卑、不善言辞，如今也只想唱好每一个音符。周深的翅膀已然辽阔。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多年以后，不知周身浪迹天涯时，是否还能够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2014年，周深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凭借一首欢颜震惊全场，三位导师集体转身，又惊又喜，原来刚刚唱歌的是个男孩。汪峰激动地说，没想

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不论有多少苦痛，但仍然有美好存在。台上的选手们热衷于讲自己的悲惨故事，而周深从不煽情，从不跟风，从白色 T 恤，清秀里又透着几分棱角，眼神中充满着忐忑，而这一韵遗漏了。对此，周深曾经开玩笑说，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所以发出像其他男孩那样粗犷的声音。再加上他身材矮小，很多同学开始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这样的偏见使得周深陷入到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蜷缩了起来。

初中三年，他再也没有唱过一首歌，直到高中之后，一次校园歌手大赛获得冠军，他有了些许名气。不久，就有一位学长主动找到周深，邀请他演唱《雨后你不见了》，让他重新拾回歌唱的信心。周深在学校的贴吧上火了，周深成了一个不受宠的校园红人，很多女生慕名来看他，却少有人接近。周深内向，看到陌生人就舌头打结，女同学喜欢逗他，动不动就让他唱一个，这又成了新的烦恼。17岁，网络给了他一个面具，周深给自己取名叫卡布勒，活跃在网络翻唱的小圈子里，化身孤岛的鲸，

网友叫她卡布女神，她不知该不该拆穿。后来有一次，周深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中打开了摄像头，女神变成了一个黑黑瘦瘦的普通男生，网友大呼上当受骗。周深听够了的那些话又涌来了，怀璧其罪，上天赋予了他这样的声音，却令他为此活得辛苦。积累起来的不自信让周深从未敢想自己可以当歌手，太遥不可及了。2013年，周深因为高考失利远赴乌克兰学医，因为身体瘦小，解剖学老师不喜欢他，总是安排他去做苦力背干尸。周深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班上有高大的学生不让他们去，让我去。一个干尸都有1.8米，可怖又沉重的干尸有时候几乎将他压垮。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内心的压力。最终周深毅然放弃医学，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课余时间他教别人中文，1小时30块，有的时候连方便面都吃不上，好在土豆比较便宜，成为了他主要的食物来源。一番努力之后，周深最终顺利地考入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梦想才刚刚开始就碰上了第一个坎儿，他患上了声带小结，严重的话可能面临失声，连说话都变得困难了。不过好在老天怜悯，通过不断的治疗，他终于痊愈了，少年终于可以放声歌唱。假期回国后，为了凑够学费，他要去各大 live house 驻唱，却每每碰壁，几乎得到的回应都是：你看长相就不像是个会唱歌的。一路荆棘，漫长路独自前往，便会看到光亮。直到大二那年，周深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声音空灵的大男孩。只是一切还远远不够，虽然一曲欢颜让他惊艳四座，在那个舞台上他还是没有走到终点，止步十六强，是很多观众的意难平。他们说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大张伟也倍感惋惜，周深啊，你怎么还不红啊，太可惜了。直到后面遇到了高晓松。对于周深，高晓松是这样形容的，周深是那种不世出的歌手。你做别的歌手总得想半天，但周深是那种你听一耳朵就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拿来唱唱我的歌不是亏了吗？周深的声音不适合歌唱生活，适合歌唱生命，它是介乎童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是一个人的唱诗班。2005年，高晓松看完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后，突发灵感创作音乐作品《蓝色降落伞》，迟迟没有找到适合唱这首歌的歌者。直到12年后，他遇到周深，在高晓松的内心，认为那个如此干净无瑕疵的声音，才能诠释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助周深做专辑，并担任监制。要知道，能让高晓松如此费钱费时的歌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柯，一个是朴树。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是周深？高晓松只回了4个字：喜欢，人好。

0: 长。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016年，周深因献唱国产动漫《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而走红，这首歌也被评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连夺九奖，也让周深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不久，他又为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和国漫《白蛇缘起》献唱，被人称作国漫御用歌手。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男孩的音乐实力。这一年对于周深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一片赞美声中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有人说这竟然是一个男生唱的，也太娘了。彼时漫天的嘲讽像极了少年时期的噩梦，只是如今的周深已经不在乎了，可以做到坦然面对。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声线，不论什么样子我要接受它。周深一直在对抗不一样的目光，这个少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靠的是绝处逢生的能力和勇气。如今的周深已经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宝藏男孩，但他仍然不断地在克服大众对于他声音的刻板印象。庆幸的是，人们也不断地提升对于音乐多样性的包容。周深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一直在坚持歌唱。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有技巧，却又听不到一丝技巧，大概是对一个歌手很高的评价了。国内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周深：一个男生却唱着女声，这样雌雄难辨，其实在音乐界并不少见。比如说李玉刚的模仿，我们叫做反串。但是周深与此相比，他的女声嗓音并不是刻意练出来的，也不像早些年欧洲流行的烟龄歌。

2016年，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向周深发出邀请，并且建议男扮女装。他纠结了许久，最后还是脚踩9厘米的高跟鞋，身着一袭亮片晚礼服长裙，以巫启贤梦中情人的形象登台。化妆的时候，他特意拜托化妆师把脖子上的痣遮掉。他说：“我害怕我妈看到那颗痣，她会哭。”也许永远无法避免，当一个人在评判周深的歌声之前，永远要探讨性别，永远难以纯粹。而作为一个歌手，周深也多了一个等待被人接纳的过程。不出所料，当他揭去面具时，弹幕上飘过诸如“太恶心了”这样的字眼。在网络上，这首歌我听了好久，到最后发现是一个男生，真的是恶心，立马删掉这一类的评论，也很快泛滥成灾。而以真面目示人的周深已经比少年时镇定了许多，脸上的微笑体面且诚恳。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奇的心态能够用心听我唱歌。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周深时常会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而搜索结果也在悄然变化。最开始是周深怎么是个男的，到后来有了周深唱歌很好听，可惜是个男的，到了这几年变成了周深虽然是个男的，但我还是觉得他唱歌好听，而且他也在别人的肯定中学着接纳自己。在深入人心坐了六期冷板凳后，第七期他演唱了一首音乐剧《猫》的经典唱段《Memory》。这首歌他每次唱的时候都会哭，因为歌里唱的是魅力猫想要回归族群却被拒绝。这一次他甚至自己填词，不动声色的20多年人生在独白一般的歌词里起起落落。我像一片落叶飘零，只有回不去的曾经，仿佛早晨田间的一朵野花，这记忆也在凋零。请你一点点向我靠近，哪怕一步的距离留在我孤单里，只要你愿意，你也会感到我的真心。这些年他就像是歌中的魅力猫，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应和，也会无数次的伸出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个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

0: 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老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试卷，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 语文13分，数学49分。
19: 小王的心突突突的乱跳，空气都凝结了，气氛变得无比的压抑。
18: 老王抬起头，目光空洞，若有所思。
19: 小王感到有一场腥风血雨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内心在挣扎，站立不安地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18: 老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小王吼道：你说你为什么偏科这么严重？昨天搬家的时候，大头从旧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锦旗。老爸对大头说：这是当年生你之后，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我去做的结扎手术，单位送的。
19: 大头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永不超生。
18: 王美丽收到男朋友买的 LV， 在同事面前炫耀。突然一个男同事对美丽说：哎，美丽，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我给你200块钱，你把发票卖给我呗。
20: 王美丽不解地说：你买发票干嘛呀？
18: 女朋友一直想要 LV， 可是太贵了，我又买不起，有了发票再买个假包哄她开心不就得了。
19: 王美丽一听，立刻打电话给男朋友：喂，发票多少钱买的？
18: 男朋友大吃一惊：啊，这你都知道？
21: 记得小时候老爸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带回来3000块钱。
18: 老妈拿着那2沓10块钱的钞票翻来覆去的数，开心得不得了。
21: 阿豪看到这么多的钱，心里也想摸一下，就被老妈打了一下手：小孩子不要乱摸。
18: 阿豪从小就特别倔强，当时嘴一撇：哼，等我长大了以后一个月都能挣3000块。
21: 20年后的今天，阿豪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18: 科目三练车，王美丽刚上车就塞给教练1000块钱。教练一边接过钱，一边假装拒绝：不能给教练行贿啊，这样不好。
21: 这个时候王美丽一脸认真地说：教练，我这真不是行贿，我是让您先去买一个个人意外保险。
18: 吃过晚饭，铁柱和媳妇儿一起追剧，或许是被浪漫的剧情所吸引，铁柱诗性大发，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轻轻吟咏：伸手触碰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与心的距离总是相等。
19: 话音未落，铁柱媳妇儿大怒，大声说道：你说老娘是个球吗？
2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3: 开心包邮，
16: 欢乐到付。
2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8: 老王公司聚餐，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家属。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奉劝大家一句啊，千万别带家属，尤其是男性同胞，我这可是经验之谈。
21: 大家以为老王又在开玩笑，就没往心里去。聚餐的时候，有几位男同事带着老婆一块儿来的，
18: 结果女家属们凑一块儿，居然聊起了上个月奖金的事儿。5个人5个数各不一样，有2个当场就直接打了起来。
21: 老妈买了一只烧鸡回来，可王美丽胃疼，什么也吃不了，只能喝粥。到了饭点儿，老爸老妈陪着她一起喝粥，美丽心中一阵感动：爸妈，你俩别光喝粥啊，快把烧鸡拿出来吃啊。
18: 这个时候老爸一脸开心地说：怕馋到你，我跟你妈在厨房里偷偷把烧鸡吃完了，我俩陪你再喝点粥去去油。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21: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18: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21: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
24: 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18: 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

0: 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1: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
0: 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儿，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1: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0: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1: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3个字的，肉麻一点。”
0: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5: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6: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呐，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
5: 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6: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 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7: 这里有教您。

0: 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我们连岛旅游的最佳攻略，看看我们连岛如何正确把它打开。啊，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琪啊。苏琪总经理呢，是负责市场营销中心以及海上游艇俱乐部啊多个板块的这个工作。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向我们的这个专家啊，是我们的这个负责人来咨询。这里呢收听收看的方式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调频90.2，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调频92.7啊，亦或者您打开您的手机，点开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进入我要看啊，然后选择我要这个听广播啊，然后选择 FM90.2 或者是 FM92.7，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这个两个。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0: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如果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依然请您关注我们的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好，刚刚我们和苏总聊了哈，我们连岛的第一个这个优选的打开方式，您要来连岛，我们建议您既然来了，咱们就看一场连岛音乐节，来享受一下啊，听一听5A级的音乐，享受一下。这个6星7星的服务啊，这个感受一下我们连岛独特的热情跟温情和啊，让你宾至如归的啊那份温暖。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其实连岛景区呢，它不是一个沙滩啊，不像我们想象的，它是一座美丽的小岛。
5: 对
2: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全国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十大最美小岛之一啊，是我们是非常美的一个小岛。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小岛，我们要花多长时间啊？我们要看哪一些内容？就听我们的这是我们景区的啊负责人来讲一讲啊，我们怎么正确打开连岛。
5: 对，好的，正好借着这个平台可以给大家好好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连岛景区啊。我们连岛景区其实按照它这个名字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海中的一个小岛。远远的看过去特别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啊，在大海里面。所以整体来说呢，它这个有点类似于厦门的这个鼓浪屿，但是我们是1985年3月开始建了这个蓝海大堤，1994年呢才正式通车。所以说1994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自驾上这个小岛上来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自驾想要来连岛玩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导航到连云港连岛景区这个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停车场，把车辆停在我们的这个大型的生态停车场之后呢，就可以到游客中心里面啊，乘坐我们的这个景交车进景区了。
2: 哎，我再问一下啊，我相信这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我车停在那里，一天收费多少呢？
5: 我们停车是不收费的，
2: 停车是免费的啊。
5: 对，
2: 免费你。

0: 您就可以在这个岛上多玩几天。
1: 是的，
0: 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你说这个停车费不多不少，但的的确确它也是卡在我们消费者的心上的啊。
1: 对，也是我们出门会考虑的一个点，
0: 必须得考虑的。现在吃顿饭我们都得抓紧时间吃完。
1: 而且我们这个停车场可以停靠近10000辆车，而且新能源车辆也是可以有充电区的。
0: 哦，这个完全放心啊，你就把车放在那儿啊，充个电什么的都可以，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一个停车场。
1: 对，停车是没有时间限制，没有费用限制的啊，因为我们是免费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就紧接着就是到我们的游客中心里面乘坐我们的这个景交车，第一站就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这个小火车。
0: 哎。
1: 从游客中心可以坐到这个大沙湾游客中心这一部分呢，我们是乘坐我们这个托马斯小火车啊，可以到达这个大沙湾。
0: 哎，托马斯小火车是很多小朋友所想喜欢的啊。
1: 是的，大沙湾游览完之后呢，我们在里面就乘坐我们的这个观光车，就是类似于敞篷观光车
0: 啊，敞篷观光车这可以吹吹海风哈。
1: 对对，可以近距离的可以看看大海，吹吹海风，这个体验感也是非常舒服也非常漂亮的一个好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从苏马湾环岛大巴车又换了一个车型。
0: 哦，苏马湾是环岛大巴车。
1: 大巴车，对，返回到我们的游客中心。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不管换什么车型都是包含在我们这个20元的车票内，不需要重复购票的。
0: 哦，只要20元。
1: 对，
0: 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想多玩一段时间，我要停停走走，停停走走可以做得到吗？
1: 完全没问题的，在我们的营业时间之内
0: 啊，
1: 都是可以。
0: 因为我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过啊，其实连岛的这个海是非常的美的。因为连岛的海是两种颜色，当你进入大堤没进入连岛的时候，你看过去不论向左看还是向右看啊，它是黄色的。
1: 对，
0: 尤其是这个有阴天的时候，它这个海浪大一点，因为这个毕竟是黄海，我们是一个老的黄河入海口，对吧？所以它是黄色的。就很多朋友说连岛的这个海不蓝，没有办法，每次朋友来都一定要带他去连岛看一下。因为你一进入连岛，你看不论是你往左看还是往右看，你看到的海都是蔚蓝色的大海，非常的美。还是两种颜色，一定要来了以后打卡，一定要打卡两种颜色的这个海。
1: 是的，因为海天一色嘛，天气也是决定了一部分这个海水的一个颜色。
0: 哎，是的。
1: 对，再加上我们这边是黄海，而且大家可以细心的发现，越是靠近我们这个游泳区，越是靠近这个海上项目区，它的海水颜色也会比较浑浊。
0: 哎，是的，
1: 因为它会激起带起下面的一些黄沙。
0: 哦，对，就是
1: 越是蓝，
0: 越远越蓝啊。就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我中途下这个观光车，我下来我看一看，我玩一玩啊，这个是可以的，对吧？
1: 可以的，我们在站点都是可以下来进行游览的啊。具体的时间取决于你自己的个人安排，只要在我们的营业时间之内，就是每个站点都有自己的可以安排好自己的一个游玩时间。
0: 哎，是可以的啊，这个您放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站应该还是到大沙湾。大沙湾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
1: 对，是我们进入景区的第一站
0: 、
1: 第一个沙滩。
0: 好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大沙湾是会有那个，我们也是类似于音乐节的连云港之下，
1: 连云港之下的开幕式，
0: 哎，就是在那里的。
1: 对，是的。
0: 但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啊，
1: 是的，
0: 来举办这个。
1: 现在也是，现在到8月23号晚上也是有表演的。
0: 8月23号晚上，
1: 一直到8月23号晚上有沙滩乐季。
0: 一直到8月23号晚上，也就是说您现在来啊要赶紧来。
1: 对，
0: 我还一天从早玩到晚，你晚上的时候就是有这个
1: 有我们本土的一些乐队，然后每周六的话会有一些明星，这周六的话我记得是弦子过来。
0: 弦子过来，好，那朋友们赶紧过来啊，要欢迎你啊。
1: 对，
0: 就是朋友们，
1: 我们也是一直把我们的这个音乐也延续到了整个假期。大沙湾的话是我们的第一个沙滩，面积比较大，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也陆续给它上了很多的海上项目。如果说你去年有来过，今年没有来，你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海上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拖拽类、桨板类啊，海上飞人、海上飞伞，然后快艇、摩托艇，这些全部都是很多很丰非常丰富。
0: 哎，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在我们在景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去乘坐一下啊。
1: 对，
0: 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个摩托艇的感觉啊，就是飞起来一样的感觉
1: 啊，
0: 非常的刺激，还是可以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连岛和青岛两个概念呢，对吧？您可能来连岛和看青岛，您一定没来过连岛，如果来过连岛你也来过青岛，你会发现

0: 也可以徒步。
1: 是的，嗯，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去过青岛的崂山吧？崂山进去，即便我是有记者证的，公共车辆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啊，交通费用，何况这个交通费用也并不低。
0: 对
1: 啊，我们这个低，
0: 我们这个低
1: 啊，真的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就是因为我在青岛也有房子嘛，对吧？就是我也比较熟悉啊。那么欢迎大家来啊，还有什么意见？餐饮，我们还是建议啊，您去正规的这个
0: 景区
1: 的餐饮店，
0: 景区的天际酒店 啊，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就像大家反映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景区以外的一些餐厅。
1: 哎，是的，景区的餐厅都是有这个要求的，对吧？
0: 对对。
1: 不论是食品安全，还有价格，
0: 对，
1: 你想我们音乐节几万人在。依然把价格都控得非常的好，
0: 是的，是的。
1: 那何况他这个在景区里边呢啊，这个你要放心啊。还有有没有说，连云港人没来过连岛的，那一定要来啊，对吧？
0: 连云港人没有来过连岛，我分析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住在一个靠海的城市，
1: 是
0: 反而还对大海没有像这个外地的这些朋友们那么热情，因为我们随处就是看到海，因为连云港本身就是一个有山有海的一个城市。
1: 对，
0: 对，但是我最觉得作为连云港人，我们一定要体验一下连岛景区。
1: 嗯，
0: 我们就是包括外面的朋友过来啊，也是可以给他们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云港的这个连岛景区的。哎，
1: 对，你看我们的连岛，比如说大沙湾景区，我们到里面就是苏马湾，对吧？
0: 苏马湾，
1: 这两个沙滩，
0: 嗯，
1: 你再回来看我们这个，我们也有免费的沙滩啊，对吧？
0: 在海一方，
1: 在海一方是免费的。
0: 嗯，
1: 这个在海一方也非常的大，
0: 嗯，
1: 但是你可以看看在海一方的这个海水的感觉，
0: 嗯，
1: 你再进连岛景区再去看，那是两个概念，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是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玩，你就要把它玩得透彻。哎呀，河南近期来连云港的很多，那是呀，有很多内地城市的人来，我们欢迎您啊。不知道这位，嗯，我们这位粉丝朋友来自于哪里啊？我们欢迎您来，连岛，
0: 嗯。
1: 啊，如果你要是觉得服务不满意的话，记住啊，我们主持人的这个服务号就是 xuqi315902， 徐琦拼音315902是一个消费维权的微信号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这个消费的指导，同时也帮助所有的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我们这个部门就是负责做这件事儿的，
0: 是的，
1: 这个您放心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向我们反映，当然也可以向诉讼反映了啊。
0: 对，是的，
1: 都可以。哎，我们连岛是不是也留了这个我可以反映问题的这个联系方式？
0: 对，其实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都是有的
1: 啊，就是我打开关注。
0: 对，
1: 我们的公众号是连岛
0: 连云港连岛景区，
1: 连云港连岛景区，
0: 你们任何想要反馈啊，或者一些我们的最新资讯都是可以在上面看到的。
1: 哎，
0: 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我们也是有连岛景区也是有自己的抖音账号的，我们都会在上面接受一些反馈
1: 啊。我们看看啊，这位朋友说11号过去还能玩吗？能啊，当然可以了，我们这个音乐季还在啊，23号
0: 对
1: 吧？
0: 一直到23号，对，
1: 一直都可以玩啊，
0: 都可以，
1: 一直都可以玩，全年你都可以来玩。
0: 对，是的，我们是没有恶劣天气，不是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正常营业的啊，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
1: 哎，想春天来玩，五一来玩吗？可以啊。
0: 对，五一节的话就是人比较多，比较热闹。
1: 哎，是的，就是春天有大风嘛，不一定的啊，不是海边就一定有大风，也有无风的天气。
0: 是的。
1: 啊，就是可能冬季的这个风，吹起来有点冷，
0: 嗯，
1: 但春季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下雨，雨中的风景是雨中的风景啊，晴天的风景是晴天的风景。你知道琪姐如果去海边去玩吗？你要我们是本地人，对吧？我会选择5点钟出发，日落快日落的时候我在海边享受一下。为什么？不晒太阳啊？
0: 对。对，
1: 那不是有台风吗？还能赶海吗？可以啊，我们，你知道连云港吗？连云港是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好，对吧？所以台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绕着我们走了。
0: 啊，对，按照往年来说，一直都会有这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
1: 哎，是的，你看前段时间，非常就是大家反馈非常那个热烈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因为这个防台风也是我去采访的啊。
0: 嗯，
1: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风怎么还没来？因为各个部门都在剪树枝的剪树枝，这个该配备这个所有的设施设备的。

0: 进入设施这个配备设施设备，我们一路采访过来，我想他应该到连云港了，结果他就下了一些毛毛雨，第二天稍微下了一点雨，刮了一点风，他就走了，
1: 去别的地方
0: 啊，对，台风。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探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来，他走了，你知道，就是我们可备战了好几天，夜里都不敢睡觉啊，
1: 嗯、
0: 就怕这个风来了，对吧？万一这个下水啊，哪个地方堵了，我们要去看的。
1: 嗯、
0: 所以说不用担心啊，连云港你来连岛，你应该放心啊。我们就是台风，它每次都会顺利的绕着我们这个连云港还走、
1: 嗯、
0: 啊。连云港是福地，
1: 对
0: 啊。
1: 然后如果景区的话呢，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啊，如果有任何的天气情况、
0: 嗯、
1: 有一些预警或者是说景区关闭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里面发布消息的啊。
0: 哎，是的。海上云台怎么样？
1: 海上云台山吗？海上云台山景区也是跟我们同属于海发集团旗下的，是一个四 A 级的一个景区、
0: 啊、
1: 对，
0: 一家也是非常的美的。
1: 对，
0: 那感觉不一样啊，
1: 一个山一个海。
0: 是的。

0: 你看了不一样的风景。连岛的门票可以玩两天吗？中途能退出，能出景区吗？
1: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推出可以玩两天的这个链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是有那个售卖的啊。但是我们每一天的话单日只限一次，中途是不能出景区的，单日单次。
0: 如果你是买了两天的是可以出来的对吧？
1: 两天的话每天也是只能
0: 啊，每天也只能进出一次啊。它这个有点不太像我的那个，我去这个洛杉矶去迪士尼，你手上戳一个戳，你可以出来吃饭然后再进去
1: 啊，不一样的，
0: 这个
1: 是
0: 不可以啊。
1: 是的，
0: 好，而且因为我们景区里边有这个
1: 餐饮
0: 啊，
1: 对，这些都有，
0: 我们住宿也有
1: 天际酒店、天际餐厅都有的
0: 啊，这都是我们
1: 景区管理，都是我们旗下的
0: 啊，都是景区旗下的，
1: 都是明码标价的，对，
0: 停车场能露营吗？
1: 我们停车场也有露营区，就是有很多人会开房车过来。对，你在自己的房车上休息，我们是不受限制的啊。房车上休息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搭帐篷的话，我觉得就稍微不是很合适，因为我们的车辆也蛮多的，现场啊，
0: 是的，
1: 比较危险，我们是不建议的啊。
0: 啊，就是我们欢迎这个房车，进入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停车场。
1: 对，
0: 哎，我们现在你就开音乐节的那个场地，如果音乐节结束之后它是用来做什么呢？
1: 目前的话也会在进行一个规划，目前的话我们在这个月可能会有这个电影节，
0: 会有电影节啊。
1: 之前的话还有小朋友的一个，给小朋友们举办的一个类似于越野的一个小活动。
0: 哦，对，
1: 一直都是在规划。
0: 哦，那个区域都是有这个不同的规划的，
1: 对，不同的活动，是的。
0: 如果我带了帐篷，我怎么进去？
1: 如果带帐篷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像仰卧头看日出，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露营区，就是可以在那边等待日出。
0: 哎，就是如果我买了这个票，我就可以，我只要不出来，我是可以跨天的吗？
1: 仰卧头其实不在我们的景区范围内，
0: 不在景区范围内，
1: 他要提前去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预约，预约之后我们晚上这个7点之后可以开车过去。
0: 哦，晚上7点之后这个收费吗？
1: 这个不收费
0: 啊，是不收费的啊，看日出是不收费的。
1: 对，是的。
0: 房车是收费露营吗？有供水吗？
1: 这些的话是没有
0: 供水，你要到我们的那个游客中心去取水。
1: 对，你是自己去取水。我们游客中心内部是有这个饮用水的啊。
0: 游客中心也有空调啊。
1: 是的
0: 啊，这是不错的。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问，如果我自己带着帐篷，我打算在这个晚上，我住一晚上是可以的吗？我会关闭这个景区吗？
1: 景区是关闭的。
0: 景区是关闭的。
1: 对，景区的营业时间现在旺季的话大概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因为有沙滩音乐季嘛，有这演出到晚上的8点半结束。大沙湾是这样子的
0: 啊，大沙湾是这样，但是我就是如果我有帐篷，我是不可以
1: 留在里面的
0: 啊，不可以留在这里面啊。那这个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啊。
1: 是的，但是你白天在我们的营业期间在沙滩上可以搭帐篷。在沙滩上可以搭帐篷。
0: 如果你说我要搭帐篷，我就建议你去在海一方。
1: 在海一方，对，
0: 它不关。
1: 对，
0: 这是我们是完全开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海滩啊，是非常的好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景点感受不一样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是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晚上7点，
0: 羊窝头晚上7点可以开车去。是的，
1: 是的，所以说还
0: 预约
1: 要提前预约啊，预约成功了才可以开车过去。去公众号上羊窝头预约就可以了，
0: 就是连云港
1: 连岛景区
0: 这个公众号啊，这位朋友，我们走在户外这位朋友，欢迎您去预约。
1: 对
0: 啊，也欢迎您开着房车来。
1: 是的，现在很多，我看现在其实旅游现在不是很多，一家就是一家三口四口一起出来玩，很多都会选择开房车。
0: 是的，这样我觉得比较方便，
1: 体验感很好啊，
0: 感受是非常的好的。其实连岛，我们现在连云港的天气也就是热这几天，热过了就不会再热了。
1: 对，
0: 连云港是没有太长时间特别热的这个天气，
1: 马上也要立秋了
0: 啊，过了立秋可能晚上就非常的舒适了。
1: 对，相对晚上会舒服一些。
0: 那我们您可以选择您这个来的时间啊，如果您要一定要下海去游泳，我就要跟朋友们说了，安全是第一位，
1: 安全第一位，对，
0: 要确定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外海的一个沙滩，对吧？
1: 对，一定要在我们划定的这个泳区内，在我们划定的泳区内去进行一个游泳，带着小朋友啊，一定要确保安全。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在景区里面徒步的话，其实我们非常建议走海滨栈道，从大沙湾可以步行到苏马湾，我们的另外一个沙滩。其实有很多人来。

0: 湾会忽略到苏马湾这个沙滩。
1: 哎，嗯，苏马湾是非常美的一个沙滩。
0: 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苏马湾的那一片沙滩的。
1: 哎，
0: 虽然它面积不大，但是环境特别好。
1: 它那个海蚀地貌就可以在
0: 苏马湾
1: 来好好看啊。
0: 对，
1: 然后那边也有个栈道，慢慢走过去，是不是可以走到我们这个大沙湾？
0: 对，大沙湾苏马湾相通的，2.5公里。
1: 我没走过啊，我下次一定要走，因为我也是这次连岛音乐节的时候，我问过才知道，我们是可以从我的这个大沙湾走到这个苏马湾的。
0: 对，是的，体验感很好。
1: 是吗？走很长时间吗？
0: 就2.5公里，其实看个人，我们像我们40分钟差不多。
1: 2.5公里还是可以的啊，
0: 40分钟差不多。
1: 这个一般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0: 对，是的，就是假如说你中途累了不想走啊，中途我们有站点可以乘车。
1: 哦，
0: 这没事的，
1: 就随时可以反悔啊。
0: 对，到站点都可以随时乘车去下一站，都是可以的。
1: 哎，这个太好了啊。
0: 嗯，体验一小段也是可以的。
1: 嗯，这位朋友孩子的身份证号是连云港人啊，这个那就更欢迎您带着孩子来连云港玩了，对吧？
0: 嗯，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最后一点的时间里啊，其实连岛景区有很多个景点，
0: 嗯，
1: 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下一次我们去找到苏总，我们现场开直播啊，带着朋友们一个站一个站一个站的玩过来，对吧？
0: 对，
1: 然后教会大家如何玩转这个连岛。
0: 嗯，
1: 啊，当然了，你说如果要是主持人的这个直播时间还没有定，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连岛的抖音，对吧？
0: 对，
1: 我们是不是账号也是经常会
0: 每天都在直播，
1: 每天都在播，
0: 每天在直播，
1: 嗯，可以关注一下。
0: 对，是的，
1: 我们的这个直播账号也叫连云港连岛景区，
0: 连岛景区，对，是的，
1: 啊，连岛景区关注一下啊。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说有任何问题，你说像我们这个景区反馈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对吧？
0: 嗯，
1: 像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中，告诉我们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或领导啊，
0: 嗯，
1: 我或者是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对，
0: 及时反馈，我们都会吸取大家的一些建议。
1: 哎，要知道我们这个连岛景区，我就从一场音乐会我就知道，它的宗旨就是让每一位来连岛的家人们都是有宾至如归、最舒适的一个感受，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只要有一点你觉得不舒适，你可以告诉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
0: 对，是的，我们这个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连岛景区度过愉快的一天。
1: 嗯
0: 嗯，
1: 就用我们自己想要的最舒适的一种打开的方式，来好好的来看一看这个全国十大最美小岛之一的连岛。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连岛其实有很多啊，我们提供住宿餐饮服务。哎，我们的住宿贵吗？会根据不同的时间会把这个住宿价格上调吗？
0: 对，我们是分淡季和旺季的。其实淡季的话价格就是非常低了，然后旺季的话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们整体的还是那句话，明码标价。
1: 那会住不起吗？
0: 不会，但是会很难定到。
1: 哦，很难定到是吧？
0: 对，因为
1: 大概我们的一个价格区间是在多少，就像我们一个标间这样，
0: 按照不同的房型，其实在这个400-500的也有，然后再豪华一点奢华一点的，到后面这个700-800的也有，不同的价位，不同的房型。
1: 不贵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不贵。
0: 嗯，
1: 因为我也去过青岛，也去过很多景区啊。
0: 嗯，
1: 如果你要想住在景区，绝对比这个价格要高得多。
0: 对，而且我们住在这里的话是免门票车票的
1: 啊，住宿是免
0: 门票、
1: 门票和车票。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太好了，这个一下子就解决了我们很多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你住在这里，你更省钱。
0: 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些房型都是有进行一个提档升级，很多都是带小院子，独家独院的那种感觉，然后还都是海景，下面就是大沙湾，就是大海。
1: 下次我们一定要去住一下啊，就是又有小院子，
0: 嗯。
1: 就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连岛渔村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啊，这样的一个民宿的一种感觉啊。
0: 是的，
1: 哎，正好也可以看海，我觉得这种感受是太好了。价格也不高，
0: 价格不高，
1: 价格非常的。哎，我们餐饮贵吗？
0: 餐饮也不贵，餐饮的话我们一般有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些套餐，像1到3个人一家三口出来消费的话，有这个200元左右的套餐。
1: 嗯，
0: 然后都能吃到新鲜的海鲜。
1: 啊，就200多元就可以吃到新鲜的海鲜，
0: 是的，
1: 啊，那是不贵啊。
0: 哎，对，
1: 一家三口吃这个钱是不贵的。
0: 嗯，不同的价。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

0: 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健委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我们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的健康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通过调频90.2，或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您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可以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无偿献血啊，所以说我们也开通了另外一个现场直播的号啊，就是我们连云港中心血站的视频号，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问题啊，记住您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说到这个献血呢，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这个话题啊。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每一滴热血呢都可能成为他人生命的一个希望但是同时也很多人呢会说他很扎心，因为网上各种各样的说法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献血会伤眼元气会感染疾病同时还有一些朋友说用血难等等。那么无偿献血到底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影响？那么献血者的权益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呢？今天我们就应我们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的要求呢，为朋友们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您讲一讲它的真正的内容我们拨开现象看本质。首先我们欢迎出场的这位嘉宾呢，身份非常的特别，他是咱们连云港市中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已经累计献血达到5300毫升是咱们连云港市无偿献血宣传员李振宇李老师首先欢迎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振宇，作为医生也作为献血者，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聊一聊献血与健康这个话题。
3: 那李老师，其实我听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医生从来不献血今天您就坐在我们直播间里我就想这已经本身就是对这个谣言最有力的一个回应了
4: 是的，其实呢医生献血比例是最高的，我们医院每年都会组织全体医护人员无偿献血。说实话，献血这件事是我为数不多的不用穿白大褂也能救人的方式，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3: 首先辟个谣

0: 不是医生献血的人少，而是多，对吧？好，那么咱们再回到一个伤元气的这个话题。李老师，您本身也是老年病科和全科医学的专家，您对健康我相信这个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啊，准备去献血的很多朋友都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我献了血会不会伤我的元气啊，会不会让我变虚啊？这个我们就请您从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这两个角度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讲一讲。
1: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作为医生最常被常问的问题。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科学献血不仅不会伤元气，反而对身体有益的。首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血液的5%到10%。打个比方，您身体里有100份血，您只拿出了5到6份，完全在身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献血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骨髓，咱们的造血工厂会被迅速的激活，加快生产新的血细胞。具体的恢复速度如下：血液中的水分1到2小时就能补回来，血浆白蛋白1到2天恢复，红细胞2到3周完全再生。所以献血后短暂的口渴想休息是身体的正常的反应，不是大伤元气。我献血20几年了，从来没有觉得身体变差。
0: 那么在这儿呢，就不得说一句啊，就是我们您刚刚说到了这个红细胞它要2到3周才能完全的再生，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献血后的2到3周之内，它身体会处于一种贫血的这种状态？也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献血之后会感到虚呢？
1: 好的，这个呢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在献血前，血段的工作人员会对献血者进行一个血红蛋白的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人才能够献血，而且是确保即使在献完400毫升血液之后，献血者的血红蛋白仍然能维持正常水平之上，因此献血呢是不会导致贫血的。那么关于有些人觉得献血之后身体有点虚的问题，就要特别强调科学献血这个观念，要做到献血前一晚睡得好，当天不要空腹，保持放松。献血之后呢，适当的休息，补充水分，补充适当的营养，只要做到这些，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有问题的。
0: 那么李老师一讲完，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明白了啊。献血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要尊重它的这个恢复期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李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讲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献血会不会伤元气？
1: 好的，中医是如何看待血液呢？在《黄帝内经》这本书中写道：人之所以有者，气与血耳。血液由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而生，内养五脏，外入形体。正因为血液是珍贵的，所以中国历代医家呢都非常强调养血。但是珍视不等于不可流失，中医讲的气血平衡生生不息，而非静态的保存血液。人的血液呢每天都有新陈代谢，一般每120天血细胞就更新一次。健康的成人每天都有细胞的衰老分解，同时骨髓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的血液。献血之后呢，造血功能反而被适度的激活，在献血200到400毫升之后呢，人体内的新陈代谢马上就启动予以补充血。所以说适量的献血不仅不会健康，献血所失去的那部分是人体可以自身调节和再生的部分，并非不可逆的精华的流失。中医学认为伤元气与否并不是取决于献血本身，而是取决于献血者的体质
0: 啊。那说到这个献血者的这个体质，咱们就要好好的来聊一下啊，就是说哪些体质的人其实在日常中更适合来献血呢？
1: 好，简单的说呢，就是平时食欲好，精力好，消化好，睡眠好，没有肝肾功能损伤，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没有胃肠道的慢性病，这些人献血之后呢，身体能够迅速的恢复，并且部分人啊还会觉得精神气爽，这正是气行则血畅，就去新生的体现。适量献血可以促进血液运行，刺激骨髓造血功能，对健康人是一种良性的刺激。
0: 说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伤元气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就是关键是我们要科学的来献血。
1: 是的，完全正确。
0: 好，那明白了，所以说献血很重要。那李老师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作为一名献血者享受到了哪些优这个政策的优待？
1: 好的，我非常乐意分享。首先呢，最直接的当然是用血费用的报销。按照江苏省的规定，献血量达到800毫升以上的，本人终生免费用血，包括我们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以及配偶的父母，均可以享受累计等量的免费用血。
0: 也就是说，您献血达到800毫升，咱们以这个数量来定啊，就是献血了，我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可以用8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血，对吗？
1: 对，
0: 免费的，
1: 免费用多少，免费用多少。
0: 嗯，那如果多呢？
1: 多，那么咱们就得多献血。所以说，在咱们连云港市，献血满了8000毫升以上的人，免费用血的人群还会扩大到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虽然有很多像我一样献血者没有用到这份保障，但是说实话，心里是踏实的。
0: 哎，对，啊，这样帮助了别人啊、哦。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社会就会帮助我们，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可以说一人献血，全家受益。
1: 第二呢，是一个国家级的表彰奖励，因为献血达到4000毫升以上，我获得了国家无偿献血奉献铜奖。这个奖项呢，每2年评比一次。这是对献血者一个国家层面的认可。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呢，我心里很激动的，没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善举能够被国家所记住。
0: 嗯。
1: 第三，也是我平时感受最深的，江苏省的三免政策，凭借国家的无偿献血奉献奖，我申请了江苏省的无偿献血荣誉证，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三免卡。这张卡给我带来了3项实实在在的福利。第一，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第二，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举办的公园景区；第三，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挂号费。
0: 啊，这个真的是三免非常的好啊，就是范围非常的广。那说到这个三免卡，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申请江苏省的无偿献血荣誉证是吗？还是我们就献血达到这个数量的时候，我们自动就会拿到？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走这个手续吗？
1: 当你献血累计超过4000毫升以上，在血站里面有它的登记，就自动触发了这个申办的条件。然后血站呢，每2年统计一次，到时候申办好之后呢，打电话给献血者，然后献血者凭身份证呢到血站领这个卡。
0: 哦，
1: 非
0: 常的
1: 方
0: 便。
1: 是的，非常方便。
0: 好，那说这张卡是咱们全省通用，还是只在咱们连云港有效？
1: 那这张卡呢，当然是全省通用了。我在南京啊、无锡啊、苏州啊都试过，公交、地铁、公园全部免费，这是对献血者的一份诚意和爱心
0: 啊。在我们省内都是通用的啊，这个真的太实用了。那李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享受不到这个待遇的情况？因为网上经常有人说献血容易用血难，报销只能报一部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好，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不享受的情况。三免卡我一直在用，用得很好，去坐公交车啊，去公园啊都很顺利，在我们医院普通门诊挂号也是直接免费的。至于说网上那些说法呢，我想有几点看法。第一，不排除个别情况下，由于执行的工作人员培训不到位，或者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献血者多报了几趟或者被拒绝。但这个呢，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层面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是直接联系血站，血站会给你明确的答复和帮助。
0: 嗯，哎，不要因为一个不愉快的这个个例就把整个制度都否定了。
1: 对的，这个制度是非常好的。执行过程中呢，可能遇到一些小小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吧。
0: 啊，那是偶尔发生的啊。也就是说，遇到问题咱们得去找娘家啊，血站就是献血者的后盾。
1: 是的，非常好。第二呢，关于报销只能报一部分的这个误解，作为医生，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因为用血的费用啊，包括2个部分，第一呢，血费。第二，和其他的医疗费用。那么其他的医疗费用呢，就包括了输液前筛查的费用、交叉配血的费用、输入耗材的费用和护理费。血费报销呢，只报销血费的部分啊。那么其他部分呢，是不报销的，只按照医保的政策来进行报销。很多献血者呢不清楚这一点，就认为被坑了，其实是不对的。
0: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想象的报销它打了个折，而是大家对用血的费用包含了什么内容不太清楚啊，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误会。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要多多宣传这个政策。我们最后再说说呢用血难这个问题。真正的用血难呢，其实呢根源在于血源的紧张，献的人不够多， 那么血库里的血自然就不够用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

0: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并不是抱怨，而是呢，更多的人伸出手臂，无偿献血。
1: 嗯，哎，这个话说的特别实在啊，抱怨其实解决不了这个血液不够的这个问题，要我们。

0: 都伸出手臂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非常感谢李老师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优待政策讲得这么清楚，还回应了我们网上的种种疑虑。好，那么非常感谢李老师啊，您稍作休息啊，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我们的第二位嘉宾。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云港啊，我是琪姐。刚刚我们在聊的是献血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李老师已经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啊，不仅献血不伤我们的元气，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益的啊，只要科学献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今天我们第二位嘉宾，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的陈娜老师啊，在这儿呢，我们将请陈娜老师为大家讲解啊无偿献血的安全性啊，以及回应大家所关心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啊。首先欢迎陈娜，陈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娜，今天能来到这里真的非常开心，也希望能通过这次珍贵的电波和屏幕的方式啊，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0: 嗯，很多朋友一听到献血两个字呢，可能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啊，往往不是我去哪儿献，而是它安不安全，会不会因为我献一次血而感染一些疾病啊，这个顾虑不解决，我相信说再多的政策再多的好处，大家心里边还是打鼓的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请我们陈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
2: 好的，主持人，那绝对呢，献血是不会发生这个任何传染性的疾病的。那所有的采血器材啊，针头、血袋、试管都是一次性的，且是我们国家认证的。我们从1998年献血法实施以来，国家建立了一套这个血液安全的管理制度。那我们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管一袋的原则，也就是说啊，给献血者用的这套东西啊，用完就立即销毁，绝对不会给第二个人用
0: 啊，就是。一个人一套啊，绝对不会发生这个混用这种情况，既然不会发生也就不存在啊它传染的这个问题，对吧？好，那么接下来献血的安全性我们可以放心了啊，但于血本身的安全性呢，还是想问一下啊，在输血前的知情同意书里，因为有这样一段描述啊，就是受当前科技水平的限制，现有的检测手段还不能完全解决病毒感染的窗口期和潜伏期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因此啊，每次输入经检测正常的血液或者血液制品，仍然存在极低概率的经血传染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风险啊。对这个客观存在的医学局限，那作为采血的单位，我们采取了哪些方式和方法来最大限度地保障血液的安全呢？
2: 您提到的这句话确实是我们医学上必须如实告知的风险，但我们同样也在多方位多渠道地去把这扇风险之门关闭。首先在技术层面，我们血站严格执行献血法等法律法规，献血前开展健康征询和血液初筛，献血后啊，采用化学法进行病毒灭活，并对每一份血液进行血清学和核酸的检测，两项均合格方可放行，那并且是全流程的可追踪。值得一说的是啊，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于2025年通过了 RSO 15189认可，这是国际认可的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的金标准，那意味着我们血站检测能力和管理水平啊，已经达到了我们国际的水平。其次呢，在法律层面上，国家明确禁止高危行为人群进行献血，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第77条、《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8条、第62条，高危献血者如果故意隐瞒病史或行为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流行的，那依据承担民事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话，那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所以说在这里啊，你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啊，有很多朋友说我既然有这些疾病了，那我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你轻的说，我自己去献血的时候可能就查出来了我是不是感染了，这是轻的说啊。重的说那我心态不好，我感染了我也想是不是其他人也顺便感染一下，对吧？那这些呢，您轻了是承担民事责任，我相信如果你有恶意的话，一定是要追究您的刑事责任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想得清楚，咱们献血是一项高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秉承一份爱心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2: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高危 这个献血啊，就是说这个提醒要贯穿到我们献血前、献血的这个现场的征询、献血后的休息区域、宣教以及保密性献血反馈等各个环节中，反复去强调献血者的法律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那血液安全既是要靠我们的技术护航，更是要靠法律红线的守护。
0: 啊，明白了啊，咱们既有技术的把关，也有法律来兜底。那顺着这个话题问下去啊，既然创口期的风险咱们没有办法完全去消除，那么有些献血者他可能会想，我能不能把自己献的这袋血来指定给咱们某个认识的患者来使用呢？比如说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这样是不是我就确保他一定安全，也就一定放心了呢？
2: 不，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在献血者啊，在知情同意书里有明确的说明，同意由血站按规定对所献的血液进行检测和使用。那首先从公平的角度上，血液是公共的救命资源，那为了变相的这种杜绝变相的卖血，那必须由国家统一的管理和调配。那血液资源啊，必须根据病情的危急程度，比如说大出血、产妇啊，这个急救患者啊，先优先，我们会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统一的调配，而非是根据人际关系。
0: 从风险的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也是需要我们这样去

0: 通过一系列的检测来用的，对吧？
1: 嗯，对的，我们血液采集以后啊，必须经过血制品啊，这个严格的检测，比如说乙肝、艾滋啊，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能发往临床。这个过程啊，需要时间，而急需用血的这些患者，他是等不起的。如果血液预留给某些人，一旦检测不合格的话，那反而会耽误治疗。
0: 嗯，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就不得不来问很多我们学生朋友来问的一个问题啊，你们经常看到影视作品。比如说缺血了，那么就排队我们来献血，那这个血就是我当时献，可能我就当时用了，那这个在我们现实情况下会不会发生呢？
1: 不，我们所有的血液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能发往临床，
0: 不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
1: 并不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对，是的。
0: 好的啊，那比这个另外一个灵魂拷问咱们就来了啊，为什么献血它是无偿的，病人要用血它一定要收费呢？就这个槽点太大了啊，网上讨论也特别多。
1: 嗯，好，那主持人我给您打个比方，那水是大自然的，但是自来水要收费。那其实血液本身啊，它也是无价的，但是采集啊、检测、运输啊、储存啊，这些费用也都是需要成本的啊，每一个环节都要成本。而且我们江苏省啊，200毫升的全血220元，我们到现在20年没有涨过价。
0: 就是没变动过啊，
1: 全国都是这样，
0: 其实也并不高，对吧？
1: 对
0: 啊。那么优先用血呢，就是很多人说咱们线上的血好像也没排上号，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是必须要讲清楚。首先我们急救患者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位，这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至上的这个原则。但在非急救的情况下，献血者及其亲属是可以优先用血的。那如果医院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医生说不行，那么您可以凭这个献血证啊向输血科申请，也可以直接和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联系，我们24小时在线，那绝对不会出现推诿的情况。
0: 就是说您万一有人跟您说 no 的时候，咱们直接联系咱们娘家人，对吧？联系咱们血站啊，我们在这儿也说一下，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是连云港市
1: 中心
0: 血站的
1: 官方公众号
0: 啊，我们有联系办法，对吧？
1: 对，是的，
0: 24小时在线，可以满足我们不同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急需。好，那说到献血证，咱们还在网上有一个传得特别热的一个说法啊，他说这个证会过期，献了也白献。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请我们陈老师给我们回应一下。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这个网友心里面的一个疙瘩。那无偿献血证呢，它是终身有效，它不存在过期的。这个说法源自于2024年我们某市发生的一个事件。一位献血者啊，他献了8次血。但是被医院告知说需要用血的时候呢，那医院说近期无献血记录，献血证已经过期了。但是啊，我们某市的卫健委最后就进行事件通报，那献血证终身有效，不存在过期，他并且对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在连云港呢，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有连云港市献血条例的保障，那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请大家放心。那您献的每一袋血啊，国家都记得，都保障的。
0: 那说了我在连云港献血，我出了江苏省管用吗？
1: 管用，我们有江苏省献血条例。
0: 哦，是的，那这个大家就放心了啊。说到这儿，咱们李振宇老师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费用的报销啊，奉献奖，还有这个三免卡。那我还想问一下陈主任，咱们连云港的大学生们啊，有没有特别的鼓励政策呢？
1: 啊，这个必须有，这个是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献血条例啊，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3月1日，我们开始实施的。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大中专院校有一个非常暖心的政策。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呢，在校期间啊，就是在我们连云港献血6个月以内，可以免费啊，游览本市政府举办的公园和旅游景区。
0: 啊，那说到这儿啊，比如说我们连岛，花果山，好像我们很多都是自然景区啊，
1: 海上云台山，
0: 对，这都是可以免费游玩的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朋友们应该放心，尤其是我们同学们啊，应该放心了。也就是说，献一次血能够免费在我们连云港玩半年。
1: 对，随便玩，不限次数。另外呢，还有一些高校啊，他会把献血纳入社会实践的考核中，也给予了一定的加分或者评优加分。
0: 哎，这不就是咱们献一次爱心加一次分，逛半年山啊，玩半年海呀，就是游半年海啊，确实非常的好。这个政策呢，太懂我们年轻人了啊。 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献血其实不只是一个单方面的牺牲哈，其实还是有一份收获的，对吗？
1: 对，就是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尊重，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们。在此呢，这个大学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7: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8: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

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路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情肆意，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流年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被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烽烟俱尽，不问因果。

年轻就别说什么平平淡淡才是真，所谓的平平淡淡，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懒惰，是害怕，是贪图安逸，是一条不敢见世面的土狗。趁着年轻就应该拔腿就走，去勇往直前，去经历风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些人看起来整天面带笑容，并不是因为他们事事顺利，只是他们比你敢于面对问题，善于遗忘不幸，勇于拥抱未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女人天生柔弱，而男人天生强悍。而当经历了一番岁月的打磨，似乎有逆转过来，男人往往会变得柔软，女人却变得越来越坚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男人女人，但愿我们都能遇上好人。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就要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微胖，爱笑，容易满足，在你面前很奔放，活得很自在，不矫情，不做作，偶尔会爆粗口，温柔起来会脸红，和这样的女孩一起才叫恋爱。

其实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的去经营，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害怕他离开。不合脚的鞋就脱掉，不合适的人就放手，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气。反正怎么都是一生，不用担心什么，总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说我爱你。好的总是压箱底，只是如果你遇到了，记得一定要珍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依然继续。王尔德说，每一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连最不起眼的小花要开放，世界也得经历阵痛。

生活岂能百般如意，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我们才会有所追寻。功成莫自得，或许下一步就是陷阱。失败了不必卑微，没有谁一直留在寒冬。哪怕再平凡平常平庸，都不能让梦想之地荒芜。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你置身何处，而是不知道走向哪里。再一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2集，
10: 刘亚飞找到了陈轩，希望能借他一笔钱。
11: 我只是暂时一用，到时候还给你啊，我急着呢。
12: 要多少？
11: 5000万。
12: 这

0: 么多？
1: 急用而已啊。
0: 我现在账上也没有这么多钱。
1: 是吗？关键时刻你就不帮忙了？
0: 那你要这些钱干什么呀？
1: 我要帮助一个朋友。
0: 不行，我现在啊钱很紧张，这些都拿不出来。
1: 陈轩，关键时候你就不理我了？
0: 不是的，小乖乖，我现在手头上很紧，你看马上新代理的项目就要交保证金了。你知道我们做代理的利润很少的。
1: 说到底你就是吝啬。
0: 亲爱的，不要这么说嘛。
1: 得了吧，我就是看错人了。
2: 陈轩对刘亚飞到底是吝啬了，他看不懂这个女人了，想把她打发掉。刘亚飞怒了，觉得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他什么也不想说，转身就走了。一路上他不停地走，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深渊中飘荡。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感觉有一种愤怒在淹没他，让他感觉到很痛。他最后想到了他爸爸。
1: 爸，借我一笔钱吧。
2: 怎么又借钱呢？是不是给张北军？他才借了我一笔呢。
1: 他借你钱了？
2: 是啊，要等着回笼资金的时候要回来呢。
1: 那他没告诉我。
2: 你们呐，这才开始就弄得谁也不知道谁了，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吗？他要什么我不给呀。
1: 爸，当初是你让我嫁给他的，你说他有潜力呀。
2: 我这也是为你找个好人家。
1: 有什么好，破烂一个。
2: 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这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啊。
1: 他有人了。
2: 什么？是谁？
1: 他同事。
2: 这可就太不像话了啊。
1: 所以呀，你赶紧拿回我们的钱吧。
2: 那你们要分手啊？
1: 对，我要收购他的公司。
2: 收购公司？这个可要慎重啊。
1: 你们男人都一个样，慎重有什么用啊？
2: 很多事情没有你想的这么复杂，孩子啊，人生的路还长呢。
1: 爸，你听我的吧，拿回你的款，我必须把他的公司收购了。你借我一笔钱吧。
2: 刘亚飞，要这么绝吗？
1: 爸，你不知道，他已经伤了我的心了。
2: 爸爸知道，但是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们还是要好好商量。
1: 我们没办法过下去了。
2: 没那么严重。
1: 爸，我已经怀上人家的孩子了，我要和他结婚。
2: 刘亚飞，真不敢相信啊，这个世界乱了，我怎么生下你这么个女儿啊？
1: 是啊是啊，我没办法，这个孩子的爸爸是张斐军的合伙人，只有收购回公司，我才能跟张斐军离婚，和他在一起啊。
2: 天哪，这是什么世道啊？这是。
1: 爸，你快点儿，我现在还看不出来，我需要快速解决。
2: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突然间刘亚飞听到自己脸上一个耳光响亮。
1: 爸，你这是干什么？
2: 从小你就任性，你不该任性到和别人在一起。
1: 这都是张斐君的错。
2: 爸爸看的人不会错，是你自己作践自己。
1: 爸，你认不认我？
2: 你滚，我不想再见到你。刘亚飞没有想到爸爸的反应这么激烈，他哪里知道张斐君是刘民一手栽培起来的接班人，现在一切希望都没有了。
1: 爸，你太狠了，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会和张斐君分手的，你看着吧。
2: 刘亚飞的性格里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坚决，从张斐君的父母，到张斐君的见异思迁，再到父亲的粗暴，刘亚飞感觉自己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看着过来过往的车，有一点轻飘飘的感觉。他感觉自己一直在想做着女王，可是一切终究失控了。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紧紧地抓住李健，让李健展开行动。他咬了咬牙，他相信一切都会如愿的。而此时刘民愣在一边，他做梦也没想到女儿这等的任性，自己的教育绝对是失败了。刘民感觉自己的心突然间痛了起来，他实在是不明白自己为女儿搭建的幸福就这么轻易地消失了。他坐在椅子上，感觉自己的胸口有一点发闷的感觉，究竟是他错了还是女儿错了？他不明白，他只是感觉到天地间一下子旋转了起来，轰然倒下去，不省人事了。他残留的一丝意识能够感觉到自己一直在奔走，奔走在路上，追逐着无限的夕阳。
1: 老头子，你怎么了？
3: 刚才刘亚飞来过了，然后他就一直愣在那里。
1: 天哪，你们也不快点叫人。
2: 刘民被送往了医院，突发性心肌梗塞，生命有危险。医生告诉刘亚飞的妈妈，刘民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刘妈妈顿时慌了手脚。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头子一下就这样了。快，快给刘亚飞打电话。
3: 小姐电话关机了。
1: 这个死丫头这个时候还关机。打电话给张斐俊。
3: 他的电话我没有。
1: 天哪，我也放家里了。天哪。你找司机去把张斐军找来，把他叫过来。
2: 刘亚飞妈感觉到自己也快不行了，此时愈发地感觉到老伴的重要性。
1: 老头子，你醒醒啊，醒醒啊。
2: 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顷刻间被瓦解了。

0: 亚飞妈对发生的所有故事还一无所知。半个小时后，张斐君赶到了，医生告诉张斐君，刘明刺激到了神经中枢，很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妈，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不知道，今天刘亚飞来过，
3: 他一下子就倒下了。刘亚飞呢？
2: 小姐的手机打不通，家里的也没人接。
3: 天哪，一天到晚就知道疯。我去找他。
2: 先不用，先不用，你留在这儿帮帮我，我也快不行了。你爸的先天心脏就不好，我真不知道谁刺激他了。妈，
4: 会好起来的，妈，你不用担心啊，妈。张斐君握住老太太的手，亚飞妈不停地哭，她突然觉得女儿不如女婿，不过她已经没有力气想这些了。张斐君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一直在走道上走来走去。第二天，刘明醒了过来，不过他已经不能讲话了。 两只眼睛呆滞地看着天花板，口水还拼命地从嘴里流了出来。亚飞妈泣不成声，刘亚飞依旧没有联系上。张斐君能感觉到这件事情一定和刘亚飞有关。刘亚飞最近就是不太对劲儿。看到刘明情况有些好转，张斐君对亚飞妈说道：“
3: 妈，我去找刘亚飞吧。”
2: 去吧，我现在只能等他的回应了。张斐君说完，开车赶到家里，打开家门，他惊呆了。刘亚飞赤身裸体的和李健躺在沙发上，两个人还在兴奋的做爱。刘亚飞，你在干什么？刘亚飞和李健看到张斐君进来，也感到很意外。
5: 张斐君冲上去一个耳光打在刘亚飞脸上，刘亚飞也跳起来回击了一个耳光。不要脸！你不要脸！你爸躺在医院，你还在这寻欢作爱，我真是绝望啊！
4: 张斐君深深地看了李健一眼，像是要把李健吞下去。
2: 你快穿衣服去看你爸。
4: 张斐君说完，冲出了家门，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突然间感觉到世界都乱了，天空是没有颜色的了。刘亚飞慌乱地穿上衣服，赶紧拨通了妈妈的电话，他才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一件事情。李健呆呆地坐在地上，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快走啊！我爸住院了。
3: 你还跟他干什么呀？乱了，乱了！张斐君知道了，迟早都要知道的。今天正好做给他看呢。
5: 你计划的？你像个魔鬼！
3: 哼，活该！刘亚飞，你不要这么狠。张斐君是一个好人。好人？天才知道。走啊，我们快走。
4: 刘亚飞拉起李健就跑，而李健也不知所措了。在这个莫名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失常了。刘亚飞疯狂地跑进病房，使劲地推着爸爸，而刘明并没有反应。
2: 爸，爸，你这是怎么了？
4: 刘亚飞这时才感觉到自己做错了，一直任性无常的他才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行为对大家造成的伤害。
2: 李健，我爸他怎么了？

0: 李健呆呆地站在那里，一时间也没了反应。从张伟勋那儿再到这儿，经历的事情错综复杂，他有些害怕了。李健推开刘亚飞，自己也轻飘飘地走了。他感觉到自己为了一时的欢快造成了一个大错误。刘亚飞绝望地痛哭着，所有原本将要进行中的事情怎么最后都成了绝望的深渊。张斐君流着泪开着车在街上四处走着，他为刘亚飞为李健失望。在一个物欲的世界里，没有亲情，没有关爱，唯有永远的深渊。他不停地唱着歌，不停地流着泪，他想要找回过去的自己。什么地产，什么发财，什么上市，去他妈的！张斐君不停地在心里吼道：“去他妈的刘亚飞！”他没有想到刘亚飞会和李健在一起，一个是好朋友，一个是妻子。绝望的深渊推着他找不到方向。难道是他错了，还是别人的错？张斐君原本觉得幸福的自己却一文不值，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儿，他也不知道。他把车开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他坐在汽车边上嚎啕大哭起来。他以为自己得到的一切就这样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原来都是一场梦。张斐君哭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
1: 贺梅，你过来吧，我现在在郊外，过去的一切都是梦。
2: 斐君，你怎么了？
1: 我看到刘亚飞和李健在一起啊。
2: 是吗？
1: 你他妈的给我过来，我要你。
2: 斐君，你冷静一下，天儿太晚了，你快回来。
1: 你过不过来？
2: 那你具体在什么位置啊？
1: 我在哪儿我不知道。
2: 天哪，斐君，你是怎么了？
1: 贺梅，我错了呀。
0: 张斐君止不住地哭了起来，贺梅能感觉到张斐君那种绝望的心情。一向坚强的她有了这样一次脆弱的表现。
2: 斐君，你等着，我马上过来。你的方位在哪儿啊？
1: 不用了，我一个人静一下。
0: 说完，张斐君挂了电话。在黑暗中，张斐君感觉不到光明，只有心在黑暗中飘移。而此时，贺梅却急着在找他，这个世界飘荡的是无尽的忧伤。人生就是一部戏剧，张斐君此时一切都回归了原点。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整整一夜他就坐在地上看着黑暗，一直等到天亮。清晨的时候，他看到第一缕阳光射了进来，他觉得阳光是奢侈的，那一点阳光是那么的苍白，让他觉得无力。他开着车回到了公司，这时候他想起了刘亚飞和家人，他们此刻在干什么呢？他不敢想了，这时候见刘亚飞无疑会激起他的愤怒。此刻他只有让自己待在房间里，看着时间一点点地流走。
3: 斐君，你回来了，整一个晚上我都在找你。
1: 谢谢，我遭遇了全世界最难过的时光啊。
3: 你不要难过了，人世间有很多事情并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我们只有静静地度过。
1: 何梅，到底是我做错了，还是别人做错了？
0: 不要想了，做错或者做对，都已经过去了。
1: 我还是想不明白，我哪儿对不起他？
0: 也许你也有做错的地方呢。
1: 是啊，也许我也做错了，哼，不要责怪别人。可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0: 飞君，你知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只有接受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振作起来，去想一想你的未来。
1: 未来？我还有未来啊。
0: 有啊，只要心还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但愿如此吧，我已经绝望了。
0: 我们都有经历痛苦的时候，但是经历过后人就会成长，会成熟的。
1: 我感觉自己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有点承受不起呀。
0: 飞君，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现在我陪你，我们一起祈祷未来会更美好的。
2: 人在无助的时候就会不停地问，包括现在的张伟军，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了。刘亚飞蜷缩在医院的走道上，他感觉很冷，自己一时的冲动造成了这么多的错误，他怪自己太自私了。父亲被气急的表情深刻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而他却是不顾他人的感受，一直在折磨着每一个人，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母亲一直在哭泣，原本属于他的幸福一切都无存了。他突然间想起，这一切其实都与张斐君有关，如果没有他，一切都不会是这种结果。他要讨回一切。
3: 妈，你不要哭了，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4: 你爸爸这个样子，我还能出去散步？你到底对你爸做了什么呀？
0: 我只是随口说了一些话，
4: 你爸从来都不会被气成这个样子的。
3: 妈，你不要怪我了，我已经快崩溃了。
2: 刘亚飞拿起包冲出了医院，他感觉自己一定要找一个喘气的地方，否则他快要发疯了。
4: 李健，你在哪儿？
5: 我在家里。
4: 我该怎么办？
5: 等过段时间再说吧。
4: 李健，我现在很脆弱。
5: 亚飞，我想我们都需要安静一下。
4: 那你还爱我吗？
5: 嗯，当然。
4: 李健，我告诉你，我已经怀上你的孩子了。
5: 不会吧，我们才在一起多久？
4: 是的，我肯定。
5: 天哪，
4: 你出来吧。
5: 好，好。
2: 黄浦江畔，江风吹过，江边的李健显得很仓皇，并不像往常那般神气了。他觉得自己是一只没头的苍蝇，在刘亚飞的手掌心乱撞。刘亚飞望着江边，觉得物是人非，他感觉自己像策划着一场精彩的大戏。
5: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按照计划行事吧，收购公司再结婚。
5: 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人道？我感觉一切都像是在演戏。
0: 不要想太多了，你听我的就是了。
5: 刘亚飞，有时候宽容还真是一种美德。
0: 很多事情你不懂。
5: 算了，等过阵子再说吧。你家人现在这样，

0: 有心情了。
1: 好吧，等我爸好些了，我们再说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7: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2: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6: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2: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3集。
9: 黄浦江畔，江风吹过，江边的李健显得很仓皇，并不像往常那般神气了。他觉得自己是一只没头的苍蝇，在刘亚飞的手掌心乱撞。刘亚飞望着江边，觉得物是人非，他感觉自己像策划着一场精彩的大戏。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按照计划行事吧，收购公司再结婚。
0: 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人道？我感觉一切都像是在演戏。
1: 不要想太多了，你听我的就是了。
0: 刘亚飞，我真担心你这样做是不是好，他是你先生啊。
1: 我现在已经有了你的孩子了，难道你还帮着他？
0: 可他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1: 你不知道，
0: 刘亚飞，有时候宽容还真是一种美德。
1: 很多事情你不懂。
0: 算了，等过阵子再说吧。你家人现在这样，我也没有心情了。
1: 好吧，等我爸好些了，我们再说吧。
9: 李健已经无心恋战了，刘亚飞也知道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了，但他觉得计划中的事儿是一番很有意义的事儿，他会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江边只剩下两个无助的躯体在风中摇摆。刘民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还要进一步观察是否能恢复过正常人的生活。亚飞妈每天都待在医院里等待着

0: 奇迹的发生，而刘亚飞却一直不在医院，张斐君也不出现。亚飞妈觉得只有自己的丈夫才是最真实的，而她却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
1: 刘民，你什么时候醒过来啊？刘亚飞走了，张斐君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实在撑不住啊，看着你这个样子真是难受。
0: 亚飞妈感觉到刘民的手动了一动，可是马上又恢复了平静。她呆呆地坐在那里，等着刘民和她说一句话。门开了，张斐君站在亚飞妈的后面。
2: 妈，我来了。
3: 斐君，你来了，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2: 妈，不要想太多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不能也倒下去啊。我在这照顾爸，你回去休息吧。
3: 唉，我就是不明白，我们家没招谁惹谁的，偏偏出现这种情况，我想不明白。
2: 妈，人生有时候有晴有雨，关键是我们要有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切。
3: 斐君啊，你不知道，我的全部生活希望都在刘民的身上，他不在了，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
2: 妈，爸爸会有好福气的，您放心吧。
3: 乖孩子，有你在，我放心了。
0: 亚飞妈舒了一口气，几天时间，老人家已经明显憔悴了很多，她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重担了，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张北军心乱如麻，他对老人家心生愧疚，觉得对老人照顾得太少了。劝走了亚飞妈，张北军坐在了刘民的身边，他看着这位曾经给予他帮助的恩人，心中有了无限的愧疚。他没有帮助到刘民多少，却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烦忧。
1: 爸，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可是你对我一直那么好，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0: 也许是张斐君的诚心感动了刘民，刘民的身体动了动，张斐君感觉到是莫大的鼓舞，他用手紧紧地抓住刘民的手，希望他能醒过来。电脑的屏幕显示刘民的心跳有了些波动，情况有所好转。过了一会儿，刘民张开了眼睛，他的手也动了动，示意张斐君到他的耳边来。张斐君觉得一阵狂喜。
1: 爸，你醒了。
4: 张斐君，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小张啊，以后我们家就都靠你了。刘亚飞从小就不懂事儿，你多担待，我们家未来呀，这希望都在你这儿了。
1: 爸，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没有照顾好刘亚飞。
4: 刘亚飞他从小就任性，我也管不住。

0: 你好自为之。
1: 张北军跨出了房门，两人忽然间有些恍如路人。经历了一场变故后，两人在彼此间已经没有太多的感情了。张北军走在医院的过道上，想起了和刘亚飞曾经经历的一切，都恍如隔世。他已经答应刘民要好好照顾刘亚飞，可是他内心无法做到照顾刘亚飞，看到他就想起了那丑恶的一幕。
2: 刘亚飞，我恨你。
1: 而此时，刘亚飞静静地站在刘民的身边，他对于未来如何进行已经没有过多的想法了，他只想把张北军拥有的一切都夺回来，是他害了爸爸，也毁了他的幸福。
3: 张北军，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1: 刘亚飞轻轻地抚摸着爸爸，轻轻地呼唤。

0: 是我害了你，可是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幸福，我不想做一棵大树的小花。刘亚飞的眼泪很快打湿了刘明的衣服，他那无助的样子像是一朵凋谢的花。哭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走到走道上，拨通了一个电话。
1: 李健，我想和你见一面。
0: 刘亚

0: 飞和李健约在了医院附近的咖啡吧。刘亚飞的脸很苍白，李健也面容憔悴，内心深深地后悔当初的选择。
1: 李健，我爸爸现在这个样子，让我想起来就更恨他了。
2: 刘亚飞，我觉得你也有错，其实他人不错。
1: 这个时候你还帮他？
2: 我不是帮他，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他。
1: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2: 你怎么能这么说？
1: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我对你们男人太了解了，有了一个钳子就什么都不顾了。
2: 刘亚飞，你嘴巴干净些。
1: 天底下的男人没有一个能不被我征服的，包括你。
2: 天，太可怕了你。
1: 我才不可怕呢，可怕的是你们，要求永无止境。
2: 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只追求爱呀，如果爱背叛我，他也要受惩罚。
2: 真是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的是你们，该得到的你们都得到了，可偏偏舍去的是我们女人。
2: 但是刘亚飞，谁也没有想把你变成现在这样。
1: 那是因为我看的太多了，都是些自私的男人。
2: 我觉得你和以前相比简直是不可理喻。
1: 你也想舍去我吗？你不敢。
2: 为什么？
1: 我身上有你的血肉，如果你敢，我保证让你身败名裂。
2: 刘亚飞，你用不着这样。
1: 如果谁得罪了我，我就会让他没有好日子过。
0: 李健坐在那里，感觉浑身直打哆嗦，他不知道为什么一步步地走向刘亚飞设计的圈子里，结果掉进去了，走不出来了。
1: 你听着，就现在的情况，你完全可以做到收购他的股份。收购还是以我爸爸公司名义来进行吗？
2: 我不懂这些。
1: 那我来吧，到时候你只要在合同上签字就行。
2: 刘亚飞，你太狠了。
1: 不狠，不狠就不成事业，想当兔子什么都吃不到的。
2: 你说你钱也有了，你追求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1: 我得让你们男人知道，天底下没有女人做不到的事情。
0: 李健一声长叹，刘亚飞越是这样，他越感觉到自己的无助。女人太可怕了。
3: 张伟军吗？我是刘明先生的助理，我们公司最近向您借出了1000万元，公司要回收，急用。
4: 什么？我现在实在拿不出来。
3: 那我们就要找律师了。
0: 张伟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个时候能够帮助他的人几乎没有了，他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沉思。
4: 李健，刘明的公司要追讨我们借的款，现在拿不出来怎么办？
5: 我当初就让你不要借别人的钱。
4: 我现在很着急。
5: 那你想办法解决吧。
0: 李健把电话挂了，而这一切都在刘亚飞的掌控中。刘亚飞在一旁得意地笑了。
4: 贺梅，怎么办呀？
1: 我就不明白李健为什么那么绝情呢？
4: 是啊，关键时候人才显山露水。我才知道我幼稚了。
1: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
4: 贺梅啊，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你找刘亚飞帮个忙吧。
4: 哎呀，不行不行，我们闹翻了。
1: 哎呦，阿弥陀佛。
4: 哎呀，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看刘明公司能不能宽限，等销售回款了付给他们。
1: 也许也只能这样了。
0: 一切事事不随人愿呐，只能听天由命了。张斐君这时候才感觉到山穷水尽的滋味。从经历创业到现在，他才明白自己的翅膀还不足以飞翔，一点点困难他就要倒下了。

0: 啡，能否帮个忙？
1: 张斐俊，不是我不想帮你，是天不想帮你。
2: 刘亚飞说完把电话挂了。张斐俊呆坐在沙发上，他突然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夜晚时分，张斐俊倒在床上睡着了，他梦见一片蔚蓝的大海，一片陆地升起，他坐在那片陆地上经营着他美丽的梦想。他要盖一座城堡，然而突然狂风突起，陆地被打下海里，蓝色的大海上不见了城堡，只有无边无际的海。他沉入海底，再也起不来了。张斐俊突然被这个噩梦所困扰，他感觉到自己的胸口被一个巨大的东西给压住了，身上喘不过气来。
3: 妈，快过来，妈，我呼吸不过来了，妈，快来！
2: 惊叫着，张斐俊从噩梦中惊醒，身上无限凉意。
4: 张斐俊，这是我们的律师函，要求你在一周之内归还欠款，如果想私了那就归还，如果想诉讼我们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办法。
3: 能否缓上两天，我看一下销售的情况有没有起色。
4: 不行，我们也急着要用钱呢。
3: 但是刘总并没有要求我什么时候还啊。
4: 虽然他没有说，但是他的女儿有权行使这项权利。
3: 刘亚飞，是他？他怎么这么绝情啊？
4: 具体的事宜我可管不了，我只是代表公司前来谈判的。
3: 好，让我想一想，怎么办才更合适？
2: 张斐俊感觉头无比的大，前面是刘亚飞的断路，后面是李健的绝路，都是一伙狠心的。
3: 李健，我没有钱还给刘明公司，我只有想其他办法了啊。
5: 具体我也无能为力，你们商量好后给我一个最佳答案。
2: 李健觉得前面是兄弟，后面是情人，都无法前进和后退，只好什么都不管了。关于借款的事宜，张斐俊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一时凑不上这么多的钱。他找到那位助理，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进行操办。
4: 唯一的方法嘛，就是将你的股权转让，抵消你的欠款。
3: 要多少股权啊？
4: 你全部的股权。
3: 我的股权才值那点钱？
4: 那没办法，收到股权后我们还要经营，也是要付出的。
3: 哎，你们也太过分了，什么都计划好了。
4: 商场里可没有感情，你不要以为你是刘民的女婿就可以得到全部了。
3: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只是我真没想到，害我的竟然是我的家人。
4: 好吧，那你想好以后告诉我，我走了。
2: 张斐俊柔弱无助的样子让贺梅好生可怜，可是贺梅也帮不上忙，她只知道她的任务完成了，她想远离这个是非。
6: 斐俊，不要在乎这些股权了，放松一点，我们一起走吧。
3: 可是那是我的一片心血啊。
6: 只要我们拥有青春，一切可以重来的呀。
3: 贺梅，我只是不想这样轻易的失败。
6: 但是每一次失败都可以代表一次人生的财富嘛，你没有必要这样绝望的。我们要看到路是无穷的，走法也是多样的呀。
3: 可是贺梅呀，人生让我失望了呀。
6: 我们一起再努力，没有到不了的岸。
3: 贺梅，我失去的太多了。
6: 失去一切无所谓的，但是最可怕的是你失去了你的心。
3: 如果我不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物质生活，我也许不会这么惨，它不属于我。
6: 也许吧，但是物质的东西是可以通过努力再得到的，你没有必要轻言放弃。
2: 张斐俊使劲地抽着烟，也不理会贺梅说的话，现在一切都是多余的，他只能答应对方的要求。这种时候他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其他的退路了。 面对律师发过来的收购邀约函，张斐君此时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了。时间一天天的逼近，看来他只能就范了。张总，合同条款看清楚了，我们收购公司的股份以后，你仍然可以担任公司的总经理，不过只能行使经营权。收购公司以后，由刘亚飞女士任董事长。
0: 这方面要征求我股东的意见。
2: 股东的意见不用征求了，李健先生已经同意了，这是他的签字。
0: 太可恶了，他们俩同流合污，一起把我给卖了。
2: 现在就是你履行合约的时候了。
0: 相煎何太急呀、啊、
2: 对不起，生意场上没有过多的情感。
0: 我只是觉得本是夫妻一场，相煎何太急。
2: 刘亚飞女士的意见就是代表我们公司的意见，我无权做任何表示。
7: 说完话，助理拿起文书就走了。人在落难的时候，连一般的职员看起来都那么趾高气扬。张斐君感觉自己就是悬崖中的小草，渴望
8: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2年7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希是这2亿分之1。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多。最短的一份连1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他本意。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他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你可以说普希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读的是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的时候，普希是一个如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普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可能因为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他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挨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他觉得从公司离职的那一天是个好天气。

佛系认为欺骗也是不正常的。他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他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他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高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他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普希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儿待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普希自己也很难概括的不舒服。他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是去做咖啡的。实际上他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300平米，他一个人拖起码要花2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他不慎打碎了一只，因此赔了钱。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普希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3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海。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着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的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的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他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他更多的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他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2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希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他小5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普希同他实话实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1个月8000，最少的1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当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他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普希分享他的故事。

因为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普希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13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他交了1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他还想要不要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他说的风轻云淡。他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1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普希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5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只好沉默地注视着裂缝。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做出的。往往上午他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普希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或许他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他评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取出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普希将继续讲述他的工作经历。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普希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他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他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他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辞职，那些他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他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普希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晨会中途车来了，普希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普希咬牙干了几个月，

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六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普希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普希急的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他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

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三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普希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普希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2: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3: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第23集。
6: 人们口中一次又一次的传唱他们的传奇故事，那段故事仿佛一次次的向我们靠近，又那么渺远，就如同一个美丽而不可触碰的梦境。然而那梦境般的童话是他们曾经鲜活经历的人生。人生轮回，一代又一代，再美好的爱情，再深爱的情侣，也注定是要别离的。别离是一个伤感的词藻，总是让人那般的心疼与不忍。然而这样的别离却也蕴藏着一种凄美在其中。世间的许多事情总是想象比现实美丽，相逢如此，别离亦如此。当现实未能按照理想的轨迹发展，人们便产生了遗憾，忽然间就会觉得生活带走了太多的东西。但幸运的是，经过了磨难的过滤，生活却给我们留下了片片真情。真正经历过人生，才会豁然懂得，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并最好的爱情，世间最美绝唱，是等到风景都看透，能与爱人携手一起相看细水长流。执着守望梦长生，绘画大师徐悲鸿，浓彩墨色，慢慢柔情。 万马奔腾，飘逸灵动，从来都让人有着一种精神抖擞的意态。银华之下，执手握青瓷，淡淡的放入几片花茶，素手提起茶壶，缓缓注入沸腾的清水，细细体会，让自己沉静的心慢慢感受到那抹苍劲的力量。画卷里的物豪气勃发，故事里的人慢慢柔情，柔情属于一个叫做徐悲鸿的男子，画卷属于柔情男子的长梦。自古那些淳朴惬意、浓墨书香，就是才子学者们的摇篮。江南水乡、清澈河水、欢鸣鸟儿，都成为徐悲鸿童年时光的绚烂背景。每个人的童年都曾有过这般的场景，与儿时的玩伴在清可见底的小河里，撑着不知是谁家的小船，小心翼翼地滑到河中央，争先恐后地踩下那如出水芙蓉般娇嫩的白莲花，最后还天真地以为没有人会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谁知那水中的浮萍已用优雅的身姿为我们铺开了一条小路。徐悲鸿的童年是充满了孩童的欢声笑语，他眼中的世界只有欢笑嬉戏，没有惆怅迷惘。他眼中的世界是我们曾期盼的但回不去的曾经，一切的一切都是无限美好。受到父亲的影响，九岁的徐悲鸿就开始学习绘画，每天午饭后，徐悲鸿都会临摹晚清名家吴有如的画作，并学习调色和设色的绘画技能。一年之后，徐悲鸿就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绘画天赋，可以帮父亲在画画的次要部分填充颜色。长大后的徐悲鸿开始了自己漂泊在外的生活，背井离乡的日子总是那般的艰苦，离家越远，思乡之情就越深切。可是这样的情绪却又无人诉说，只能将深深的思念化作奋斗的力量。十七岁的徐悲鸿来到繁华大都上海，靠卖画谋生。理想的花朵还未开放，徐悲鸿就因为父亲病重而不得不回到老家。人生不就是如此？即便此刻荆棘密布、狂风骤雨，然而一切也终将散去，新的希望终究会淡然地在你生命中展开。三年之后，徐悲鸿再一次来到了上海，追求自己未完成的梦想。上海，一个如今繁华的大都市，成为了徐悲鸿人生的转折点，成为了绘画大师的新起步。他考入了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震旦大学，他认识了著名的画家周湘、高奇峰、高剑父，他结识了维新派的康有为。这一切的经历都让徐悲鸿推向了梦想的最高点。理想华丽丰满，现实却是如此冰冷骨感。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磨砺的人，不会知道成功的不易；一个只知道退缩的人，也无法感觉如愿的喜悦。徐悲鸿就是这步步向前的群众中的一个，他也曾经一步一步走过艰苦，走过迷茫。艰苦和迷茫的，除了梦想，还有爱情。徐悲鸿的一生有过四个女人走进他的生命，对于他的第一任妻子，历史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任何的记载。我们只知道徐悲鸿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是那个年代包办婚姻的产物，是封建的糟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女子的悲剧，也是男子的悲剧。徐悲鸿也未能逃脱了这样的宿命。当得知父母将让自己娶一个不爱的女子的时候，徐悲鸿还幻想着有一天能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解救自己于不幸之中。 可是岁月匆匆，这样的幻想也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幻灭。事已至此，再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变故，徐悲鸿也只能安之若素，唯有此般才是最好的结果。他与他之间根本没有爱情，而没有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也是难以维持的。但徐悲鸿的婚姻生活还没来得及闹离婚，那位原配夫人便病逝了，连同他的儿子也夭折了。原本徐悲鸿还会幻想自己的婚姻在多年之后会是什么模样，然而随着原配夫人的离去，自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钻石王老五，那一段父母操办的婚姻仿佛是一场梦。现在梦醒了，一切又都回到了从前，什么也没改变。品尝过爱情滋味的人，好运的也许会一脸幸福地陶醉在点点滴滴的快乐中，倘若苦命的，则会落寞低声诉说不再相信爱情。而那些还没有尝过爱情的人，也会憧憬某年某月的时候，自己会与命中的那个人有着一个美丽的邂逅。为情所生的我们，常常在遇到爱情的时候情非得已，只得饱受离别怨相思苦，可自己又心甘情愿，甚是矛盾。此时的徐悲鸿开始了对自己爱情的期待和憧憬。遇见蒋碧薇，徐悲鸿的那些期待和憧憬成为了现实中的美好。年轻男女的爱情是火热浓烈的，他们的爱不顾一切，他们爱得大胆张扬。对于蒋碧薇这个18岁的少女，徐悲鸿就是如此。这样的爱情是痴狂，是疯癫，让蒋碧薇背弃了自己父母早已定下的婚约，与徐悲鸿走上了私奔的爱情路。没有人会想得到，像蒋碧薇这样文静贤淑、知书达理的女子，竟然会在爱情面前做出大胆决绝的事情。爱情的力量果然深不可测，让人难懂。而对于徐悲鸿来说，连夜的私奔亦是人生路上的一个转折。十字路口前，向左还是向右，总是会有一个人给你提点，他或是家人，或是朋友，或是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对于徐悲鸿，这个人是恋人蒋碧薇。坚定了方向，我们就要去实践，哪怕这一次的选择是我们无意做的，却也会让我们的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蒋碧薇变了，她从一个大家闺秀变成了一个爱情狂人。徐悲鸿变了，他从一个孤寂画家变成了一个柔情男子。爱情的不被祝福让私奔的路异常艰苦，徐悲鸿与蒋碧薇来到了日本，开始了同居生活。彼时的徐悲鸿还没有日后的才气和名望，他还只是一介书生，纵然有着天生的才华，可毕竟功力造诣还远远不够。初到日本的他，一幅画作也没能卖出去，没有收入来源，又在异国他乡，日子过得很是清贫。徐悲鸿与蒋碧薇只能蜗居在一个小旅馆里，支持他们的只有彼此的爱情。对画情有独钟的徐悲鸿一来到日本，就喜欢上了日本当地的仿制原画，每每遇到可心的，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节衣缩食的生活只往外支出，却没有收入。蒋碧薇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可不到半年，私奔带来的钱就全部用完了。为爱私奔，蒋碧薇出来就没打算再回去，可如今徐悲鸿穷困潦倒，生计成了问题，只有回老家筹款。那样一个年代，大家庭的女儿与男人私奔，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此次回去，蒋碧薇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不出意料，蒋碧薇回到了老

家，一些闲言碎语就传了出来。可是爱女心切，只要人能平安无事，蒋父便也无他求，接纳了蒋碧薇，也接纳了徐悲鸿。从日本到巴黎，都是徐悲鸿与蒋碧薇爱的足迹。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徐悲鸿得到了一个官费留学的名额。此时的蒋碧薇似乎看见了爱情的曙光，他们的生活和学费有了保障，去往巴黎深造是最好的选择。在巴黎，原本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小姐，如今却被生活摧残，成为了操劳的女工。但为了心爱的丈夫，她没有半点脾气，没有一丝抱怨。她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徐悲鸿一定会有所作为，自己所有的付出终会换来回报。如此，任劳任怨成为了蒋碧薇人生的主旨。然而，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徐悲鸿不再是当年的徐悲鸿，蒋碧薇也不再是当年的蒋碧薇。15年的婚姻生活，不论曾经是多么的浓情蜜意，多么的伉俪情深，终究会随着无情的岁月悄悄流逝，冲。

0: 刷洗净。张爱玲说过，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粘在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粒朱砂痣。无论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对生活疲倦的男子，一旦遇到了朱砂痣和明月光，都会变成蚊子血和饭粒子。孙多慈的出现让蒋碧薇成了不起眼的蚊子血和饭粒子。18岁的孙多慈有着少女的清新乖巧，她来到了南京中央大学，成为了徐悲鸿艺术系的学生。似乎命运早已经注定，孙多慈这一生要遇见徐悲鸿，成为他的学生，与他有一段慈悲恋情。徐悲鸿对于孙多慈的注意，还是因为他一次绘画作业，厚重的线条、传神的造型让徐悲鸿吃惊，更想要看一看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少女的才情和悟性，单纯的眼神和容颜，让徐悲鸿不禁怜悯生情。身为老师，教书育人的徐悲鸿有意培养孙多慈。一天下课，徐悲鸿对孙多慈说：
1: 你想参观一下我的画室吗？
0: 对于徐悲鸿这样的邀请，孙多慈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欣喜。虽然他对徐悲鸿充满着无限的钦佩，但天生话少的他却在此之前与徐悲鸿并没有太多交集。那一天，孙多慈不仅仅参观了徐悲鸿的画室，还当了徐悲鸿的模特。少女曼妙的身姿，一袭丹青布旗袍，温暖和煦的阳光照进屋子，洋洋洒洒落在肩头，是一种柔和的美，带着清新的美。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孙多慈会去徐悲鸿的画室学画，他开始变得活泼爱笑，甚至有一些小小的调皮。而徐悲鸿脸上的忧伤也渐渐淡去，多了一份甜蜜。偶尔，孙多慈也会跟着其他学生一起和徐悲鸿外出写生，而僻静的山后，徐悲鸿的一个意外的吻也让这段师生恋传开了。曾经与徐悲鸿同甘共苦的蒋碧薇怎么会轻易放过此事？气愤的她来到了徐悲鸿的画室，看见孙多慈的画像就撕得粉碎，并怒气冲冲地要去找孙多慈理论。徐悲鸿一时没了主意，手足无措，而孙多慈看见他是如此的进退两难，只能自己帮他做决定。而他的决定就是停止自己的学业，毅然决然地离开南京，回到老家去教学。一段慈悲的师生恋就这样急匆匆地戛然而止，而蒋碧薇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自己容不下孙多慈。是啊，他与徐悲鸿在不被祝福、在最艰苦的时候恩恩爱爱，却在苦尽甘来的时候貌合神离。一个女学生要抢走自己爱了10多年的男人，这怎会是让人容得下的？每一个人都有不甘，这不甘让徐悲鸿、蒋碧薇和孙多慈纠缠了10余年。到头来，徐悲鸿将两个人都失去了。孙多慈因为10年的煎熬和父亲的反对，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勇气，选择嫁给了别的男人。而蒋碧薇也不想在没有爱的婚姻里惩罚自己，同意离婚。为此，徐悲鸿付出了100万资金和100幅画的惨重代价，一度濒临破产。曾经那个温婉柔情的女子，让绵绵的恨意将她变成了悍妇；曾经那个单纯美好的女学生，让潺潺的爱意将她变成了第三者。可悲呀，可悲！ 那个男人却只闻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人心难测，世事难料啊，这样的徐悲鸿到最后还是没能守得住自己的婚姻，留得住自己的爱情。记得很久之前年少的他憧憬的爱情，如今却是这般悲惨。1943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徐悲鸿所在的南京中央大学为了躲避战争移校到了重庆，徐悲鸿也带着女儿徐静蕾一同到了山城。在重庆的日子，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个穿着旗袍、留着乌黑长发的年轻女子，静静地坐在银杏树下读书，美好的就像是一幅油画，让人不忍心去打扰。油画中的女子就是廖静雯，也是后来徐悲鸿厮守的妻子。认识廖静雯的时候，徐悲鸿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可廖静雯才20余岁。一段婚姻的失败，一段恋情的离散，让内心孤寂悲凉的徐悲鸿极其珍爱这个女子。1945年，徐悲鸿和廖静雯结婚了，他没有那些浅薄女子的虚荣和贪婪，也没有那些传说中的后妈的刻薄和狠毒，她是美丽端庄的，充满着书卷气息。徐悲鸿的女儿徐静蕾从心底里喜欢这个只比自己大6岁的女子。由于生活的艰苦和过度的劳累，徐悲鸿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和慢性肾炎。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廖静雯还是不离不弃地照顾着徐悲鸿。在徐悲鸿处于危险期的时候，廖静雯早已经头发凌乱，眼圈发黑，憔悴不堪。一个个心惊胆战的不眠之夜让廖静雯身心疲惫。徐悲鸿的工资全部都被蒋碧薇带走，廖静雯与徐悲鸿的生活陷入了困苦。为了不让病中的徐悲鸿担心，廖静雯借了贷款，暂时维持生活和住院。在徐悲鸿最困难、最潦倒的时候，廖静雯没有离开他，而是用自己坚定无私的心，让徐悲鸿感受到了温暖。
2: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5: 前排迪克莱茶，是以

珍稀植物清浅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

0: 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事实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4集。
4: 廖静文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感动了女儿徐静斐。对于自己这个继母，没有排斥和挤兑，更多的是感恩。

淡的生活滋润了爱情的生长，如果时间能够再慢一些，再多一些，该有多好。本就迟到的幸福仅仅维持了7年，就随着徐悲鸿的病逝而停止了。他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完成，还有很多话没有对廖静文说，还有他的孩子们，死神就来得那么突然，突然到让廖静文一时承受不了，几乎也倒下了。刚刚30岁的廖静文用一辈子的时间也没能忘记徐悲鸿。如果阴间真有一个世界，等我再见到悲鸿时，一定会扑到他的怀里，哭诉50年来对他无尽的思念。人生无常，就像手中还残留着昨夜的花香，可清晨梦醒却再也望不见那枝头上恬静的美好。想要寻一个永远，竟是如此的艰难多舛，寻来寻去，到头来却只是寻到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这样一道伤痕愈久愈伤人，时间虽会淡化一切，可是回忆却越来越深刻清晰。有些人纵然有着诉不尽的情愫，道不明的眷恋，可是那个能倾听自己心声的人却早已不在了，让人无可奈何，让人伤心憔悴。爱人不在，春意已去，那花，那人，那相对而坐的温暖回忆，仿佛一切都已经离开。离去兮，离去兮，归期不可盼，留下的只有满地的落寞与哀愁。小说巨匠张恨水，啼笑姻缘，人生长恨水长东。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香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时光越老，人心越淡，历史的脚步停留在了5代南唐。想那5代南唐后主的悲哀，穿越时光，让张恨水感同身受。一汪恨水浇过了他千古词帝的一生，也浇过了他可叹可泣的一生。一汪恨水揭开一世情缘。张恨水的小说风靡全国，张恨水的连载救活了多种报纸，然而张恨水的人生却是坎坷多舛。当张恨水还叫做张心远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勤俭努力的学生，生活艰苦，可张心远却不觉得，生活的穷困并未让他从此丧失斗志，迷失方向，放弃理想，而是微笑着将痛苦化作至今仍人人皆知的小说。他可以苦中作乐，因为只要有书读，心中就有希望存在。为了希望，张恨水踏上了去往武汉的路。张恨水的叔叔张西草在武汉汉口做编辑，张恨水希望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事情做。早就听闻张心远的失明，叔叔张西草对于张心远的到来很高兴，也将补白的工作安排给了他。工作清闲，张心远就用余下的时间写诗，再寄给报社发表。可就在署名的时候，他犹豫了，不知道自己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名字署名。想想纷纷扬扬的桂花，想想南唐李煜的《阙词》，张心远为自己起了张恨水作为署名，取自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在很久之后的一次讲演会上，
有人向张恨水提问：张先生，《红楼梦》中贾宝玉认为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不知道年轻时您是否与哪位小姐恋爱，不幸情场失意才取名恨水的？其实并不是情场失意，我之所以取名恨水，是因为我喜欢李煜的《乌夜啼》。说完，张恨水还大声朗诵起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特意将恨水两个字拖长了音，解释说，我喜欢这首诗词里有恨水这两个字，我就用它做了笔名。世态炎凉，命途多舛，美好岁月如同那滔滔不绝的江水，一去无回，留下的只有不济。他不甘心这样平庸无为，血液里反抗的分子像是要爆发。张恨水，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是他对命运的反抗，是他无声的奋起。风雨飘摇的年代，几经浮沉的人生注定是辉煌与挫败的交织，硝烟弥漫的年代，谁又敢直言自己的未来是怎样？没有获得成功，没有实现理想，张恨水只有继续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挣扎着，又在希望中守候着这灿然流年。没有看见自己事业有成的影子，张恨水也没有心思去娶妻生子，最主要的还是他没有遇到想要的爱情，像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才子佳人的爱情。他渴望自己能够与一个才貌双全、温柔贤惠、能够理解支持他的女人度过一生，他在等待，哪怕很渺茫。母亲是不理解他的等待的，母亲只希望已经19岁的张恨水可以尽早结婚，了却自己一桩心事。所以当张恨水还在苏州上学的时候，母亲就为他选定了妻子。母亲选定的就是徐文书，与张恨水是同乡，还是官宦人家的后代。知子莫若母，母亲知道张恨水向往着才子配佳人的故事，心气儿很高，就特意带着张恨水来到了徐家牌楼相亲。坐在戏台下，媒人指着远处的一个姑娘，看到的是一个秀美端庄的女子，张恨水便也同意了婚事。新婚之日，锣鼓和唢呐喧嚣着，轻盈欢快的音符在张家深深的院落和外面的青色巷道里漂浮着，这样的乐声吹动了整个清晨，也吹动了整个人们心中最为隐秘的情感。掀开盖头，张恨水顿时呆住了，喜庆的红色盖头下不是那天清秀美丽的脸庞，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丑姑娘。张恨水的心碎了，失望之极。新娘的调包计是徐家人的卑劣手段，相亲那天媒人指着的是徐家的二女儿，如今结婚的却是丑陋村姑大女儿。张恨水知道自己被人给耍了，他完美爱情婚姻的梦一下子破灭了。婚礼已经进行完，礼堂也败了，既成事实，张恨水无可奈何，一场包办婚姻将他陷在了尴尬的境地。他渴望自由的爱情，自由的婚姻，这样的新娘不是他希望的，可作为长子又不忍让母亲伤心难过，左右为难，张恨水迷茫了。张恨水的婚姻不容许将就，几天之后他就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徐文书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女子，她的脚裹了又松，一个字也不认得，她知道自己得不到张恨水的爱，
但却依旧维持着有名。

扑火的机会都没有，又怎能体会到死亡的惨烈？在朋友的建议下，张恨水来到了北平一所专门收养流浪女子的平民洗衣所，与胡秋霞结了婚。总归是有了一个家，只是这个家并没有让张恨水安逸。张恨水找来的胡秋霞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女子，她不识字，但却心直口快，单纯善良。那些耍手段玩心眼的事她做不来。虽然没有爱情为基础，但张恨水还是喜欢亲近这个女人的。南京人报是张恨水自己出钱创办的一个报纸，对于他的行为，妻子胡秋霞是大力支持的。他不仅献出了自己的首饰，还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私房钱。如果张恨水能够爱上胡秋霞，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又会多了一段完美的恋情。可惜的是，没有。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爱情中的两个人是需要相同点的。胡秋霞虽然对张恨水很好，尽到了作为妻子的本分，但毕竟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太远，她不懂得张恨水小说里的世界，也不懂得张恨水的思想。孤独寂寞的张恨水依旧在等待，等待自己的爱情，一直到1931年。那一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姻缘》单行本已经出版发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更让他高兴的是，自己终于等到了那个知心人。在一次北京的游园会上，张恨水结识了周淑云。刚认识的时候，周淑云还只是一个高中女生，她喜欢京剧，能歌善舞，但她更喜欢张恨水的小说。她与他有着十几岁的年龄差，他们都喜欢京戏，也喜欢小说。就这样，他与她相爱了。能与自己真心喜爱的人相守一辈子是莫大的幸福。美好的爱情是上天的恩赐，那个与自己心灵契合的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所有的人都抱着美好的愿望，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那最美好的瞬间。张恨水还是幸运的，虽然有些迟，有些波折，但最终还是等到了。结婚之后，张恨水从《诗经·国风》当中的《周南·赵南》中取出“周南”二字，给妻子周淑云改了名字为周南。从此，他是他的恨水，他是他的周南。相伴的日子，周南会唱歌和京剧，张恨水会拿起京胡为爱妻伴奏，周南会写一些旧体诗。张恨水就会当他的听众。拜访亲朋好友的时候，周南会接待宾客，张恨水就是他的男伴。他们的默契似乎早已注定，注定今生要携手相伴，只不过在遇见的路上要经历一些波折。可爱情不就是如此吗？没有了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爱情的故事总会少了一些让人记忆犹新的画面。他的爱情如同他的小说，他的小说让他成为众人皆知的言情作家。在张恨水写作最忙的一年，他同时连载了《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六部长篇小说。那一年，每天晚上9点，张恨水家的门口都会有一条报馆来索稿的编辑排成的长龙，而张恨水只管伏在桌上奋笔写稿，洋洋洒洒几千字一气呵成，交给各自的报馆。甚至还有一天，张恨水还在打麻将的时候，报馆

0: 便来人催稿了。张恨水就这样一手打麻将，一手写小说。人物不同，情节不同，进度不同，这样高难的写作或许只有张恨水能够驾驭了。岁月辗转，张恨水小说发行量之大，依旧让现今的畅销书作家们可望而不可及。他的代表作《啼笑姻缘》已经再版20多次，先后6次被拍成电影，可谓是一个记录。小说的热卖让张恨水得到了安稳，却也让他有了新的苦恼，因为市面上已经开始有了冒名张恨水的伪书。在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2届24全会，在此期间，毛盾将张恨水介绍给了毛主席。听到张恨水这个名字，毛主席连连回道：“
1: 啊，记得，记得，还记得。
0: 那本书就是他写的。
1: 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本不是我写的。”
0: 听到陌生的书名，张恨水连忙摇头。张恨水的成名也将伪书一时兴起，就连矛盾也难辨真伪。但树大招风，痴情缠绵的爱情，复杂纠结的故事，让张恨水的小说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说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对此，张恨水从不解释，甚至有人当面质问，而张恨水只是温和地反问：
1: 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
0: 后来的张恨水不幸突患中风，丧失了写作能力，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无疑是逼上了绝路，不能继续创作，生活也没有了经济来源。但很快周恩来知道了此事，特意聘请张恨水为文化部的顾问。几年之后，病情刚刚有所好转，张恨水就辞去了顾问的职务，再一次拿起笔，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彼时的张恨水因为疾病的折磨已经是步履蹒跚，就连口齿都不清楚，可他仍然坚持伏案而作。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都是张恨水小说世界的上演，陪伴他的只有窗前毛竹的影子，黑暗中明亮的圆月。岁月在一个浅浅的回眸间留下了一味淡淡的余香，也留给自己一份从容和微笑。时光如水的流年中，我们曾看遍人间四月天的春风送暖，层林尽染，让满园的花香浸满了我们的心灵，通透了我们的灵魂。也曾见识过隆冬腊月的瑞雪冰寒，银装素裹，让漫天的冰雪盈满心房，冰冻了我们的生命。在冷暖交叠间，就完成了这一世的生命的成长。一世有多长？长到历经生死离别后，亦可以笑看人生悲欢。因为患有癌症，周南去世了，这让张恨水备受打击。张恨水一直想要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的人生。他等到了人生36岁，才等到了周南的出现，而如今那个陪伴自己的红颜女子却被命运带走了，自己的美好生活也停止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曾经的张恨水以为，在自己遇见了周南之后，便是沧海之外再无水，巫山之外不见云。可如今，即便是自己千呼万唤，也唤不回心中的爱人，盼不回梦里的那个他。思绪被无情放逐，被冷风肆虐。 心中的思念似是竹泪落尽，一滴又一滴堆积成形。就这样，静静的，静静的，似乎一切都在静止，静止在了周南离开的那一刻。
2: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

0: 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1: 我

架，满手鲜红当摘花，看似豁达的自我开解，实则藏着无数无人知晓的委屈与心酸。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这句歌词道尽了失恋后的逞强与无奈。我们总在受伤后学着自我安慰，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成长的契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在天亮后假装坚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学会坚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日子像慢放的电影，一帧一帧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戳中了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我们。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却忘了停下来感受风的温柔，云的悠闲。别急着赶路，慢下来才清楚，这是歌里最温柔的提醒。人生不过是一场竞速赛，不必追求事事速成，慢下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藏在琐碎日常里的小美好。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学着慢条斯理的生活，在平淡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感受，才能读懂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你是星，点亮我的心，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那些孤单又迷茫的时刻。我们都曾在黑暗中前行，渴望有这样一颗星，能驱散阴霾，指引方向，让漂泊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无论多远，我会在你身边，简单的承诺里藏着最坚定的守护。爱情或许不必轰轰烈烈，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予彼此温暖与力量。那些默契的瞬间，无声的陪伴，都像星光一样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爱就是彼此的星光，相互照亮，共同前行，让每一个平凡的夜晚都变得温柔而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质问都戳中了感情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与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曲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1: 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阶段岁月同睡，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偶尔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少女情怀永远不会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我们表达对别人的祝愿时，出场次数最多的一定是幸福二字。幸福是什么呢？有人说它是晨雾中冒着热气的小笼包，是下班路上浓浓的惦念，是领奖台上的相视一笑，是赠人玫瑰之手，金酒犹有余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梦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幸福藏身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它虽然质朴简单，却不普通。本期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通过几位作家的笔来探究幸福的真谛。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收听法国作家卢梭关于幸福的解读，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跟您互动。
6: 幸福是犹疑不定的，上苍并没有让他永驻人间。世上一切都瞬息万变，任何人都不可能求得一种永恒。环顾四周，万变皆生，我们自己也处于变化之中。今日所爱所慕的，到明朝也许荡然无存。因此，要想在今生今世追求到极致的幸福，无异于空想。明智之举是当我们随意纵情欢笑， 不可因一念之差而失去满足的情趣，同时也别想片刻之乐永系在身，这种念头只能是痴心妄想。所谓真正的幸福者很少见，也许这种人压根儿就不存在，而心满意足之人则随处可见。在所有给我以深刻印象的事物中，最使我中意的便是这种满足之情。这种情感源于自我感觉强烈的驱使，是我所见所闻的必然结果。幸福并没有悬挂招牌，欲同它相随，唯一的途径便是走入幸福者的内心。而心满意足的情绪可以得知于人的眼神、举止、言谈、步履，让家人受其感染，不由自主地随之投入。当你在节日里看到了人们尽情欢乐、喜笑颜开，神情中流露出穿透阴霾的喜悦之情时，难道不会感到这是生活中最甜美的享受吗？幸福是一种很强烈的喜悦和满足的感觉，因为强烈，有时又显得短暂。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儿，所以人人对幸福都有祈求和期盼。但香味儿是不会持久的，所以幸福会散去。满足则是一种平和不奢求时的欣慰感，因为不求所以易得，因为不求所以举手投足间亦是满足，满足之人有长久的快乐。满足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快乐的流浪者有时比一个国王更快乐，这是因为他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快乐。一个人的不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不满足。快乐绝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5: 刚刚的这篇文章来自于卢梭的《幸福与满足》，他给我们解读了幸福与满足之间的关系。我们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追求功名利禄，可是这些都与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洗尽铅华，千帆过尽，你会发现你不必活成世人眼中的你。依心而行，万般皆由自己。下面请收听来自林清玄的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7: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办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都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上长瘤了。公开的场合，他们讥笑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是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他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开花。 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呀。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与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百合花一朵朵地盛开着，它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接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千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有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洁温柔的一角。那里被人们称为百合谷地。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深切地感受到了林先生活在当下的人生哲学，更看到了一种直面人生的大无畏的人生态度。在文字中秉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你自己高兴》，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4: 朋友小玲自幼双腿萎瘫，在一家印制包装纸的福利工厂工作，业余爱看文学书，常到我家来借。有一天我就对他说，你怎么不立个大志向，奋发写作，也成个作家呢？我自然举出了中外古今的一些例子，又借给他三月风，激励他登上维纳斯星座。当时他没说什么，过些天来还书，他告诉我，我没有写作的天分，我就这样当个读者挺好。临告别时更笑着说，我活得挺自在，我为自己高兴。上个星期天我在大街上看见了他，他骑着电动三轮车，后座上是也有残疾的妻子，搂着他们完全健康的小女儿，三个人的脸颊都红喷喷的，说是刚从北京游乐园玩完回来。真的，他们全家都为自己高兴，那是人生中最扎实最醇厚的快乐。为自己高兴吧，我为什么不完美，别钻那牛角尖儿。要是别人问你为什么不如何如何，那么让我们都像小玲那样坦然无愧地看待自己，珍爱享受平凡而实在的人生。一个作家朋友得了奖却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有人问为什么只是个地区奖而不是全国奖，如果他得了全国奖，那么又可以问为什么不是最高奖，如果是最高奖，那么又可以问为什么国际上没得奖，如果国际上得了奖，那么还可以问为什么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呢？倘真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仍可以极为好心的、积极向上的、不明不白的问他，怎么你得奖后反倒写的不那么多，而且怎么写出的作品倒不如以前的好，怎么就没有新的突破了呢？这样一路问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也许会有正面的例子，但我举不出来。我只知道美国海明威和日本川端康成都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后自杀身亡，也许那自杀的心理因素非常复杂，但一些评论家讥讽海明威的江郎才尽，社会舆论对川端康成达到至美至风境界的高于富士山的期盼压力，很可能是那诸多因素中相当重要的一种。不要为自己树立高不可及的标杆， 更不要被别人往往确实是出于好心好意的刺激，而陷入自卑、自怨、自责、自苦的泥潭。开电梯的小尼，有一天刚从发廊理完发来上班，楼里乘电梯的人们都说他这下更像电视里出现过的某位歌星了。说一次也罢，后来有的人确实出于好心，出于善意，往往也是出于无聊，出于没话找话，更是出于起哄的，便不断地用这类话来讥笑你，比如你为什么就不去试试，也当个歌星，也上上电视呀，你为什么就甘心窝在这小笼子里呀，你这么好的相貌，这么活泼的性格，为什么不骑马去当个广告模特呀？有一天，众人正在电梯里哄着，小尼就高声地宣布说，你们说的那位顶多算个三流歌星，我可是一流的电梯工，不是我像他，是他长得像我。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小尼在为自己高兴，他高兴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平凡，自己的不必上电视，自己的适得其所，自己的不为他人左右。是的，要为你自己高兴，你的个子最适合于你，你的相貌为你所独有，你的身体状况即使不佳，即使有残，那也无碍你内心的自尊与自爱，因为你在诚实的生活，在认真的工作，在挣得你应得的一份，在享受社会应为你提供的那一份快乐，在每天晚上问心无愧的安睡，你每天清晨兴致勃勃地迎接又一个平凡而充实的日子。是的，你不一定要成为维纳斯，不一定升为星座，但你可以尽情欣赏维纳斯星座。你不一定要出现在电视上，但你在生活中完全可以拥有比那更多的乐趣。争取不凡，诚然可敬可佩，然而甘于结结实实的平凡，如小玲，如小尼，则更可爱可羡。这个世界很大，机会确实很多，然而这个世界也很小，机会又极为难得。我们应在奋力进取与适可而止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我们要懂得，这个世界不单是为不平凡的人而存在的，恰恰相反，这个世界主要是为平凡的人而存活。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的努力奋进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能够如现在这样也真的是挺不错。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不为自己设置徒增烦恼的标杆，更不受他人那出于好意而设置的缥缈标杆而蛊惑。为你自己高兴，为你那平凡而充实的问心无愧的存在而高兴。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篇文章，希望能对曾经或现在处在人生低潮中的你带来温暖和鼓舞。放下过去，活在当下，放眼未来，去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

0: 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

0: 行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微信透露出的秘密。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啊，这个热搜上呢出现这么一个话题，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关注，说频繁更换头像是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吗？经过观察发现，现代人的安全指数啊确实在微信使用习惯中有迹可循，于是呢总结了一些微信使用中的特征，大家来看一看你的安全指数到底是什么水平。首先是这个微信头像，这个头像换的勤的人呢分为两类人，一类呢是被逼着换，一类是自己主动换，当然呢也就只有这两种。这个细分呢也是有的，你比如说被逼的啊，分为被爸妈逼的，被工作逼的，被对象逼的，当然呢我更希望是被对象逼的，可惜呢没有对象。那么主动分为间接性主动和持续性主动，还有这个被爸妈逼着换的，主要啊就会嫌弃你，不跟你说了，哎呀孩子呀，你这个头像啊不够阳光，你看这头像乌漆麻黑的，一点也不正向，赶紧给我换了，不然你找不着女朋友。听到这个话，大家是不是也只能换了呢？还有被工作逼着换的，这个工作呀分为很多种，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么有些工作呀它需要体现自己的专业度，那这个时候呢领导就担心你这个头像啊显得不够专业，就说了，哎呀你看啊，你这个头像呢一点都没有这种专业性，你得体现咱们的专业呀，是不是？这个专业的东西啊就得让自己呢是有一点表现，这个头像呢就是你表现的最好的方式方法。还有你看你们群里的大家这个头像啊都是非常专业的，你看你个樱桃小丸子的这个头像，你怎么配当别人的总监呢？听到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被吓一跳啊，单怕自己的工作都会没有了的。那么说到这个被对象逼着换，主要是嫌这个没有仪式感嘛，哎呀情侣之间呢稍微的腻歪一下下，哎大家可能觉得嗯不错，这对情侣很恩爱嘛，啊有这个情侣头像那他肯定要一起换，那这个就证明了你是名草有主了还是名花有主了，这一点呢非常关键。总之啊这些被操控的微信头像的一生确实安全感的低到连反抗都不敢反抗一下。那么对于间接性主动换头像的人呢，心态大多是，哎头像太久了大家会不会看腻了呢？这个是夏天的照片了，天气冷了要不换个应景的吧，哎呦我比头像那会儿胖多了，大家不会觉得我是照片吧，算了我得换一个。他们本着产品经理的这个思维啊去更换头像，安全感呢低到不为自己只为他人。那么这个微信头像和安全感的关系呢甚至还可以总结出一套公式啊，这公式是这样子，头像脸占比越高安全指数就越高，那大家不要理解为啊这个是自恋程度，具体表现的是这样子的，正脸照大于口罩遮脸照，又大于侧脸照，又大于全身照，大于背影照。你看看对我而言都不敢发照片当自己的头像，我确实挺自卑没啥安全感。那么对于那些持续性主动频繁更换头像的人呢，你就别为他们操心了，纯粹是好看的照片太多换不过来，或者呢喜欢的 idol 又发美照了，让自己赶紧发一个尝试一下。综上所述，不在乎社交成本频繁更换头像的人呢才是真正的安全感爆棚的一类人。那除了头像之外呢还有一种东西能体现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微信状态。现代人的微信状态呢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设置的状态，一类是手动补充的状态。可以说不管是哪一类都是一种先发制人的不安全感的体现。毕竟啊现在的微信状态堪称是成年人的电子版请假条，首先你得告诉老板我正在搬砖，其次告给客户啊我开启了勿扰模式，然后告诉全世界我 emo 了。 以至于微信状态运用得当，上到职场下到亲友都能掌握你的生活近况。但遗憾的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呢都在使用微信状态，这项功能呢已经通货膨胀了，于是大家开始手动在微信名字后面加一些后缀，比如说什么小丽啊，休假回复慢版，吴哥居家隔离版，吴总正在生病版，这种拿着扩音器和全世界解释现状的行为呢，也是当代人不安全感的一个最大体现。那么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大家把这个工作的手机呢，通过这样的名字一改变，其实也是体现了自己是否回来上班的一个情况。对于工作的沟通啊，对于自己的这个事业的前进啊，都是有一些帮助的。反而我觉得呢，还是挺合适的。这个是微信状态嘛。还有就是微信的聊天。微信聊天对话框也是记录着现代人的不安痕迹的。不信想一想，这个拍一拍设置和聊天回复的习惯。拍一拍刚流行的时候啊，每个人都热衷于给自己的拍一拍设置签名，抖个包袱。那么目前的情况是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取消了签名设置，其中一部分人呢是因为性格日渐成熟，而更多的人呢则是因为曾经深受其害，在他们眼中呢，不知道客户拍一拍到底是手滑还是要找茬，不知道领导拍一拍是有事找你还是有锅甩，那么安全感崩塌，只需要有人拍一拍你，然后再也不说话，潜台词就是这里有一个坏消息，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你，生不生气？挺生气的。还有一些聊天回复习惯也显示出了不安全感，比如所有语气助词都换成了活泼型，什么什么拉呀，什么什么勒呀，什么什么滴呀，字面意思不变，但示好意味十足。再比如万物皆可波浪号，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也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你每次聊天都要做一个结尾嘛，对不对？哪怕回复一个无意义的表情包，也要尽力的为对话画上句号，足以看出他们的沟通诚意和小心翼翼。除了这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的朋友圈呢也是非常关键的。都说现在的朋友圈越来越无趣了，其实发朋友圈的成本呢是越来越高了，毕竟安全指数稍微低一点的人呢，刷个朋友圈呢就够他们胡思乱想一整天了。当被朋友跳赞的时候，他们会怀疑自己的人缘，为什么一样的照片共同好友就不给我点赞呢？当被老板跳赞的时候，他们的安全感直接亮起了红灯，为什么一样的动态老板不给我点赞？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呢？以至于在他们身上绝对不会发生跳赞行为。所以如果哪天发现他们突然点赞了你前几天的朋友圈，别担心，这只是在查漏补缺的把以前漏赞的朋友圈补回来。那么对于真正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不发朋友圈是一种比发朋友圈屏蔽分组更保险的办法。当然这不是懒啊，也不是失去了表达欲，而是一种更为严密的内容审核。因为在他们眼里啊，打心眼里就不相信分组功能可以做到万无一失。那么发出朋友圈的之前呢，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灵魂三问。第一，所有亲戚都被我拉到一个分组里了吗？第二，是不是有些同事我没屏蔽干净呢？第三，如果被屏蔽的人发现我屏蔽了他们，岂不是无意中得罪了别人吗？所以啊，如果一条朋友圈需要分组才能发，没有安全感的人最终一定会选择不发。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以智读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微信透露出的秘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今天是我上班的第108天的纪念，冲呀！不对，不是整数，现在纪念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我重新编辑一下吧。今天也要认真上班，出发。不对，这个时间出发会不会有点晚了，让老板看见就不好了。哎呀，要迟到了，算了算了，先不发朋友圈了。哎呀，好久没换头像了，今天换一个吧。
3: 呀，吴哥换头像了，是不是谈恋爱了呀？
2: 这个头像好像不是很符合我的性格，算了算了，我还是换回来吧。
3: 吴哥又换头像了，难道失恋了吗？
2: 我这么快就换回来，肯定没人能发现我换头像了。啊，对了，上周末出去团建的照片还没发呢，我得挑几张发一下。就这几张吧。
3: 吴哥发朋友圈了，怎么都没有我的？会不会是上次团建他叫我去打球我没去，他不高兴了呢？
2: 那个小丽，昨天让你改的那个图你改完了吗？
3: 什么？
2: 你在干嘛呀？怎么吓成这样了呢？
3: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没反应过来，已经改完了，我马上给你传过去。
2: 好的。
3: 吴哥肯定生我气了，对我的态度好像都变了。
2: 哎，领导发朋友圈了，必须点赞。
3: 领导发圈了，我要点个赞。
2: 哎呦，我还得写几句点评吧，不然这领导又要批评我不走心了。
3: 我也得写几句想法，不然领导又说我是跟风。
2: 啥玩意儿？这领导还给我回复了，啊？中午一起吃饭，
3: 怎么领导只回复了吴哥没有回复我呢？会不会是因为那天我没有给领导买咖啡啊？
2: 不行不行，我万万不能去啊！我就这么回，领导，我今天下午要去见一个客户，下次好不好？
3: 他们都在评论里聊上了，还是没有给我回，会不会大家对我有意见呢？为什么王姐给领导和吴哥都点赞了，没有给我点赞呢？会不会因为那天我没跟他碰杯，他生气了？
2: 小丽啊，你在群里拍我找我有事吗？
3: 啊，没有，我就是手滑了，点错了，对不起啊。
2: 没关系。
3: 糟了，我刚才把他们的朋友圈都点来看了一遍，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太闲没事干呢？
2: 李总又结婚了。
3: 李总不是才结婚吗？
2: 我看错了，是结婚一个月纪念日。
3: 原来如此，不对，为什么我看不到李总发的？难道是我被屏蔽了吗？会不会是因为李总结婚那天我没法参加，所以……
2: 哎，怎么又删除了？
3: 怪不得我看不见。
2: 又发了，好像换了一张图，估计是老婆要求换的吧。
3: 啊，我怎么又看不见呢？要不我给李总发个微信道个歉。哎，不对，发不出去。哎呀，我已经被李总删了，看来一定是生气了。吴哥，
2: 怎么了小丽？
3: 你跟李总见面的时候他有没有提过我呀？
2: 没有啊。
3: 那李总为啥把我删了呢？
2: 啊，李总不喜欢加太多人，出于礼貌加的人呢，他很快就会删掉的。
3: 那为啥没把你删掉呢？
2: 他其实也想删来着，但是呢，领导经常让我帮他拿一些东西，或者发一些资料什么的，所以就把我留下来了吧。
3: 哦，是这样啊。
2: 你也别想太多，李总啊，根本记不住咱们是谁，每次都叫不出我名字来。有一次呀，我看见微信里他给我备注的名字是王总的手下。
3: 真的呀？那没事了。
2: 小丽，你电话响了。
3: 哦，谢谢吴哥。喂，妈，什么事啊？哎呀，我就是随便发的，没别的意思，我没有心情不好。好，哎呀，工作也没问题，您放心吧，好吧，别人看不见的。好了好了，我上班了，不跟你说了，拜拜。
2: 小丽，你都发啥了？这你妈妈还着急给你打电话呢。
3: 我没发啥，我妈看错了。
2: 你是不是把我屏蔽了呀？还说别人看不见？
3: 不是不是，我就是发在空间里的，不是，微博里的，不是，也可能是知乎吧。哎呀，还是B 站呢。哎呦，反正总之呢，我已经删除了。我妈呢，就是瞎担心。
2: 老人嘛，担心女儿是正常的。要不你还是屏蔽你妈妈吧。
3: 我之前就是屏蔽了的，但是我妈说一个月都看不到任何动态，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出啥大事了，我就不敢屏蔽她了。
2: 哎呦，这领导又找我了，不跟你聊了啊。
3: 嗯，好的，你去忙吧。怎么领导总是找吴哥呀？我看有时候也没干啥正事呢，不是拿包裹取快递，就是换水，要么吃饭，会不会是总给吴哥透露什么内幕消息啊？
2: 哎呀，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呢，原来是给我布置任务。
3: 吴哥，领导找你啥事啊？
2: 啊，没啥大事，就是说这个公司裁员的事。
3: 啊，这还不是大事吗？领导怎么说的？
2: 领导说呀，这最近有员工工作状态不够积极，有些懈怠，群里发的文件呀没有认真的阅读领会。
3: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2: 啊，还有的人呢，做事太拖沓，经常不能按时的完成手上的工作。
3: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2: 还说什么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是发微信就是刷微博。
3: 这说的就是我呀。
2: 啊，这个领导也说了，说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干点活，有时间摸鱼说明工作量不饱和，或者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3: 那就是我的嘛。
2: 哎呀，反正领导每次说这些话也没准是裁谁呢。
3: 那他为啥这么说呢？
2: 这不就吓唬大家吗？
3: 你确定不会裁我吗？
2: 裁你干嘛呀？
3: 我表现的不好，又老得罪人。
2: 你得罪谁了？
3: 我也不知道，王姐、李总，还有你吗？
2: 你得没得罪谁我不知道，但是啊，我肯定是得罪领导了。你看，
3: 我今天得请他吃日料了。
0: 对于微信透露出的秘密，送各位一段话：只有丢失自我的人呢，才会想要从外界寻找认可。那个认清生活方向和人生目标的人，正在争分夺秒地奔赴梦想。对于他们而言，若非必要，社交软件的使用频率自然不会太高。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哈，这世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真正懂别人，我们能做的唯有自己懂自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1: 从单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重。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由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4: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始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都会为